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流浪狗一个家。

提供娱乐，保障元气。欢迎收听立安主持《元气保障站》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啊，这两点真久，一安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还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啊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即马咱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记宝冲针节目，拜三，今仔日拜三。这个风台吼，八月呢，

续持续哦，维持一直个强烈风台。啊，伊在哦，这个海面上啊，一直洗，一直滚啦。所以即卖伊个暴风半径已经来到380公里，咱昨讲350吧，今仔日380啦，是一个吼又个强又个大个风台。好，啊，目前个仪器啦，会通过台湾东北部，哦，这个海。

0: 地上树吼，伊个资料讲，即个风台啊，今日下早八点的时阵哦，是伫乌兰比东南东方的海面上，东南东方诶海面上哦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吼、是十级的十级暴风半径180公里啊，今日下早吼，即、這个风台咧目前吼嘛是同款啦，依照着咱预测的路线吼伫行啊。也拜四拜五呢，因为伊会扭起嚟啦，所以唔该讲吼，我今咱大咱北部东北部这边啊，上紧明仔载拜四啊，明仔载拜四哦，吼、哦，日时啊，咱都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哦，你家船的朋友啊，吼、哦，来拢知影吼、哦，海上风台警报啊，所以只能讲啊，拢啊，飞船啊，拢开灯啊。开灯来去讲啊！明仔载半暝啊，吼，明仔载是啊七月，新历七月才讲。明仔载后日啊，明仔载是拜四，好拜四拜五都会发布陆上的风台警报。明仔载暗时啊开始哦，咱都受到风台外围的影响啦，吼、哦。参像咧硬方面咧，桃园以北依然落雨都会增加。啊，今仔日吼，伊按个同事讲吼，伊个车停在步环遐，哦，都要去刷车，因为今仔日好天，哦，今仔日好天，哎，下晡啊，那是落雨，还是啊，西北风，哦，这叫做吼，这对流雨啊，啊，今仔日咧海面上吼，天气啊，阁算未歹呢，吼、哦，但是咧，这个风台吼，持续得愈来愈大。愈来愈大啦，吼！啊，伊个强度吼，可能明仔载开始会慢慢来减弱，因为愈来愈挖掘有土地啊，有地面的所在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明仔载开始，明天礼拜四啦，吼，开始的伊就会礼拜啊，吼！为什么拄只讲的乌兰比东南东方？咱大多讲的乌兰比的东南东方是啊，伊个。暴风中心，风台的正中央啊，风台的正中央，你看过来哦，是在乌兰比的东南东方，啊，伊会阁继续西，啊，伊即马吼，到明仔载后日小看，一个伊个暴风中心吼、哦，暴风中心是按西北边这边行，啊，整个的暴风半径，哦，整个的这个风台的暴风圈，足大。哦，所以规个台湾拢被包诶，拢被包。啊，咱大家拢知影啊，大家拢知影吼。即、這个咱台湾遮都是吼，比较这个即个地吼，吼、哦、山地啦，我拢较脆弱。吼、哦，卖讲咱台湾啦，摊上即嘛，吼、哦，即两港啊，顶两港啊，嘛同款啊。伫江西、广西，吼、哦，中国大陆广西嘛有受到一个。刚才是第十号的风台，迄、那个没什么回忆的风台影响哦，现在雨落足大哦，讲哦，迄做水灾呢，做水灾吼足大啦，迄淹甲足严重诶哦，因迄水库哦溃堤，水库破去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迄水库下面咧，迄、那个管区啊淹大水哦，淹大水足恐怖诶啦哦，所以吼、哦、我们不要小看、哦、啊，今麦你来看哈、哦，这个。这回程机哦，华航、华信哦，拢有提出哦。你若是讲哦，要改机票哦，会当免手续费啊。但是你爱去问一下，啊，若是啊，要带团啊，你就去问一下旅行社啊，带团。啊，若是讲家己哦，家己呢买款的家己买去佚佗的自由行的啊，你就爱去问。啊，旅行社不是旅行社啊，你若自由行，拢家己买机票，去问迄航空公司啊，航空公司飞行机有开无？
1: 来宣布是风雨消声，风雨消声，这是优雅的歌声。

0: 兄，兄，兄，你来找来家的？
1: 你别管我，今仔日是你结婚的日子，你不应该将新娘放的来去替我。你先等你，你先等你。
0: 无感无情，无同意的结婚，我无承认，我要跟你做伙。哎，
1: 拜托你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你那安尼，我的良心的永远不安。我自细汉时无人疼惜的孤女，假使是你的爸爸妈妈，把我捡起饲个大汉，那亲像我再生的父母。这个温情我不敢放不去，你赶紧等你了。
0: 温情是温情，爱情是爱情，这根本是两回事嘛。咱两个互相相爱，为什么不能结婚呢？都是我爸母不允准咱的结婚，所以我万婚姻啦。
1: 你来说这样，我不敢万分心人，总共是一旦无言，你不能够讲耍下去了。
0: 那你你来这做啥的？
1: 我只有死。
0: 什么死？

0: 小芬，你既然想死，我要跟你斗阵死。
1: 我兄弟，你有家庭，你有父母，厝内也够一个太太在等你。
0: 我唔管啦，我无答应，我无介意的婚姻，我不爱啦。
1: 你若安尼做，我今日变成一个忘恩背义的人，你也变成一个不孝子。
0: 是，我愿意做一个不孝子。爸爸妈妈，我真不好，但是这样拢是你做得来。谁人叫你强迫我娶别人？跳山，阮的真爱，恁唔通完全怪我，怪恁自己太过固执好了。
2: 真情真爱是一份可怜的好伴侣，有坚定的意志，虽然不是同日同日生，但愿同日死，永远两相依，爱情永不移，相相对对破旧醉。

0: 千秋一见面。
1: 秋分，我叫小亏大，咱两个做伙，虽然在世未当做对，只也甘愿换小心。

风雨小声，听这歌哦，这么长啊，6分58秒啊，听这首歌就敢那听一个故事啊，一首歌的讲一个故事，你真正是真趣味啦吼。不过呢，这种歌即马应该是啊，较少人在唱这种这样露白、这样白话的歌曲。听众朋友讲要听一首歌《黄昏敬晚霞》，这个歌以前敢那唔捌播过呢，但是哦，这个歌的歌词写噶足好诶，以前感觉这歌歌词足好诶哦，所以以前呐，先打这歌词念互听众朋友听，咱再来听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以前敢那无印象有播过，即马在看，迄歌词写噶未歹啊，国语诶，以前念一个哦，听众朋友诶，等你听歌诶时阵较了解哦，一歌词啊，讲落日染红天边。云霞，晚风轻轻吹落浮华，半生温柔都败给时差，美好总是留不住刹那，余晖缓缓慢慢落下，人间温柔只剩一刹。都说夕阳无限好，可惜偏偏近黄昏，万般温柔留不住，只剩孤单锁心门。满眼落日多动人，奈何岁月不留人，繁华落幕风变冷，余生只剩回忆沉沦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哦，暮色沉沉遮住星辰，旧事沉沉刻满伤痕，热烈一沉最终都离分，美好风景总是落凡尘，晚霞散尽天色渐深，一腔情深无人听闻。都说夕阳无限好，可惜偏偏近黄昏，万般温柔留不住，只剩孤单锁心门。满眼落日多动人，奈何岁月不留人，繁华落幕风变冷，余生只剩回忆沉沦。这段都有重复的所在啊！咱今麦来听这首《黄昏敬晚霞》。

黄昏近晚霞这首歌带来安排啊，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喜欢这首歌的节奏，还是呢喜欢这首歌的歌词，都会用的啦，都可以啦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。最近哦，伊安呢就在看以前的相片啊，发现讲以前啊，伊安哦，他接接背山，即阵嘛吼，就是背山迄个团体呢，都解散啦，所以就较无去背山啦。啊，看到吼，伊安呢看到迄个圣母山庄、抹茶山啊，很有感触啊，因为真正伊安去哩过。真的上去过啊，真水哦，圣母山庄啊，那个抹茶山啊，这圣母山庄的抹茶山哈、是在宜兰打开啊，是在三角轮山啊，而且三角轮山哈、这顶面哦，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有做一个地标啊，这三角轮山哈、伊的对面啊，都、就是新北市，新北市的平林。啊，你那是按那三角轮山落去，都到吼平林，都算是新北市啊。啊，啊这抹茶山啊，是因为啊一个来台湾吼、来这佚佗的日本的摄影师啊，伊嘛是带人爬起哩，爬起哩了后看到迄山吼，那真水吼，看到吼迄山呢，那亲像因日本的抹茶冰淇淋。所以呢，伊就吼写一篇文章吼，讲台湾的抹茶冰淇淋山，啊，唔该，我抹茶山啊，这個、名称出来，啊，伫网络都足红诶，啊，真侪少年人啊，都是吼看到抹茶山，抹茶山啊，看到这个名称真趣味，啊，这个慕名而去啊，都、就是安尼个去啊，个去啊去诶，个知影

讲哦，这个山吼、哦，要爬这个山真会到哈、哦。但是这个抹茶山吼、哦，第一阿贝吼叫做抹茶山吼，进、哦、前呢，伊是吼、哦、叫做啊圣母登山步道啊、哦，就是只有一条爬山的山路啊、哦，啊爬去一个顶面，顶面啊叫做三角轮山。地面有一个三角点，爬山的人都较知啊。啊，这个名称吼、哦，叫做圣母登山步道，这条路是有故事的。啊、这条路吼、哦，有一个真让人感动的故事，因为这条路吼、哦、是啊，一名吼、哦、按意大利来咱台湾吼、哦，来咱台湾这个第一吼，这圣母医院吼、哦，贡献咱台湾，帮助咱台湾哦。治疗还可以卡骨肺结核的一个这应该是讲是修士齁、哦、都是天主教的修士巴瑞士先生。伊齁把这条路开出来啊，因为呢巴瑞士修士啊，伊是1958年来台湾，就是民国47年，迄个时阵咱台湾阿个无进步啦，拄啊开始一个要开始来建设哈，啊，一个巴修士呢，伊来台湾哈，伊是啊，天主教徒啦，啊，伊就在圣母医院台东的罗东宜兰罗东的圣母医院哈，底下在照顾肺结核的病人。啊，伊在做吼、哦、麻醉师的工作，吼、哦，伊工作个就辛苦的啊，吼、哦，安尼，伊就爱爬山，所以呢，伊那是有休困哦，伊就去爬山，啊，伊就去行，吼、哦，行迄个五峰旗这条山路，啊，伊呢，在1970年的时阵啊，吼、哦，迄阵啊呢，要去到三角轮，按五峰旗加要去到三角轮，吼、哦，三角轮山呢。讲无好行啦，所以呢，伊就吼，伊就开始呢，一个甲一寡吼爱爬山的朋友吼，伫遮呢，想讲要搭这条路来开个好，开较好诶，吼，啊，搁伫山顶呢来起一个厝，啊好吼，来遮爬山的人会当伫遐休困一下，吼，啊会当伫遐避难，吼，来起一间这个细间的就好啊，吼，啊搁有呢，伫在山顶吼，伫放吼这圣母玛利亚的神像，吼，因为伊是天主教徒，吼，啊迄阵啊吼，迄阵啊1970年哦，迄阵啊伊几岁？因为1916年出世，哎，迄阵啊安尼算开，50-60岁啊，哦，伊按个算一摆，伊是1916年出生啊，1970年伊开始哦来去这個，啊，迄阵啊伊按个54岁哦，啊，伊迄阵啊呢，就是甲迄山友爬山的在熟悉朋友哈，因、哦、呢就是用因家己的体力哈搬啊茶啊哈搬砖啊啊，去哩到这个山顶三角轮山顶啊，去哩遐哈来。起这间厝，起这间这个登山小木屋，所以叫做圣母山庄，在山，这个圣母山庄哦，山屋的头前哦，有采一尊圣母像，迄阵也是伊坚持一定要采一个圣母像，因为伊都是天主教徒啊。1977年跟1979年这期间啊，伊利用伊休困的时间，跟十几个山友义工哈、啊，大家合作哈啊这个用诶家己安尼用诶能力哈，家己安尼因家的人哈。大家看呢，起厝，遐建材，安尼来扛起哩山顶。1979年完工啦，1979年民国啊，1979民国68年啊完成啊，好、啊，这条山路啊，佮有起了这间诶圣母山庄哦，哈啊！1980年哈，11月初9啊，哈，有一个故事啦，就是讲，迄阵啊呢，台北啊，有5个人哦，按病拿哦，爬山爬起哩到三角轮，已经真暗啊，真暗啊呢。但是因为吼，迄、那个山顶啊，哦，暗蒙蒙啦，哦，啊，因呢，这5个人哦，就是暗时啊嘛是赶快呢，慢慢呢，行落来，因为因。
过顿工爱上班吼，啊，行落来吼，因呢，这个平安落来，暗时啊呢，吼，啊，平安落来啊，哦，啊，有人讲哦，伊在

这个这个音乐群的所在，我看到一位穿白衫啊，头毛长长的女性啊，因认为讲这是圣母玛利亚，圣母玛利亚等保护等照顾啊，这那是有个人个以为讲唔知看到啥物货，但是因啊认为讲这是圣母玛利亚啊，等保护啦吼、啊，所以因等来了后诶，因啊都是希望讲啊，一旦吼，搁来重新来这个坑一个圣母像啊，啊个纪念碑哈啊这都安尼哦，都慢慢安尼啊，这个故事传出去，搁得吼。1994年啊，因为应该讲1980年，叫有安尼法官安尼嘛有写这个因为这个故事出来。那1994年哈，在北市的这个仁爱堂啊，这个主任呢，伊就哈发起哈，讲诶要来哈，要来在哈山脚下咧来起一个圣母堂啊，都、就是个天主教的这个圣母朝圣地天主堂啦啊。啊，就1994年到2005年一十月份啊，得刷卡五峰旗开始被刷一个所在起一个圣母堂。啊，今嘛你若是去遐吼，你会看到圣母堂啊，起个足水的哈。那是一个教堂，天主教的教堂。好，安尼早年吼，在圣母山庄这大家吼，这个小木屋哦，算是较简单的啦。但是呢，伊有通铺，会当底下困，啊个有哦，有这个空间吼，就是讲会当煮食，有放个平台吼，会当放那个压树炉，会当底下煮食啦哈。而且巴瑞士修士啊，伊就吼相信讲诶，山啊个天主拢是无私的。东西啊，博爱，然后就爱在背景，爱民众啦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圣母山庄啊，哈，都是拢开放诶，哦，拢无贵哦，哈，啊，拢是自工自发性诶，去啊变少，去啊这个经历哦，啊后来嘛有迄、那个这个山卡诶罗东圣母医院的自工啊，会去啊。也帮忙变少哈，圣母医院的志工啊，应该起码是自愿的呀，这嘛应该行哈。对啊，巴修士哈，巴瑞士修士啊，有人得翻译个巴瑞士这位先生啊，巴修士啊，对伊的这个就是讲来怀念啊，所以圣母医院都有派志工去啊帮忙出力啦，啊咱去啊吼，迄粪扫来家己啊。抓落来，吼、哦！伊安有看到诶，便所啊，吼，有塑胶落啊，啊，你用诶卫生纸啊，家己包包，家己扎落来，吼、哦！啊，即卖呢，这个抹茶山呢，虽然讲个热潮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吼、哦，爱爬山诶朋友啊，嘛是一旦去抹茶山呢、啊，圣母登山步道，真正嘛无讲真好行，但是你去行诶时阵，你会感觉真感动，吼、哦！因为迄楼梯，哦，安尼一个，迄拢是志工山友哦，从这个山路、这个步道来经历出来，咱个有即马真来好行的路，还是很累呢。真正迄条路吼，真的爬迄楼梯很喘、很累。

0: 那你蓝调调江辉唱的歌，
1: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阿个葵花油、醋橄榄油，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一千四四。580块，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会当煮、煎、炒、煎，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厨房黏黏。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，这是啊老树橄榄油，一罐580块，5罐2900块。5罐2900块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块。有3罐袋啊，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啊，咱送礼，非常非常的实用，大方，一箱2900块，都有3组，有3组3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0: 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今嘛。阿个在烦恼，阿个在担心，醋橄榄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个在烦恼，阿个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，味较清淡。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近期咱是有上个听众朋友，听众。

朋友嘛，感觉真好用，即卖开始在卖啊。咱即款的奥利台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予咱煮物件会安心，会当放心。煎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即款的意大利。原装进口的吧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。对咱的健康哦，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止讲，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，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尔啊悬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。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。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八罐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会当询问，会当订哦，感谢你。咱来讲有一名50岁的先生吼，啊，伊咧做的工课是需要徛真久啊，啊，真侪年前哦，都因为啊伊个普卡筋的问题吼，有接受过哦，这个表层的静脉局部抽除手术，就是讲表层的这个血管吼，那个塌掉的所在有小挂在处理过啦，但是啊，伊以为讲啊，拢无代志啊，啊。几啊年以后的金马吼，伊的肚卡开始哦，咱硬吃当坏坏啦吼，只要到下班以后，伊就感觉伊的卡静静吼，啊金马呢徛一下啊吼都受不了，就感觉迄小腿跟他吼比迄缩橡皮筋吼，像你缩个白个安安，规只卡吼个。顶个眼哦，一连苦了都困难啦吼，啊，伊个肩胛头的酸痛嘛，拢治疗袂好吼。有一天呢，伊就去庙拜拜的时阵啊，边啊一个阿姨吼，就大讲，少年嘞，啊，你个脚内安尼乌加即种型啦，爱甲紧去看医生啊。啊，迄阵啊，伊吼，脚来看一个，甲知影讲哦，伊原本啊，敢那看到吼，一个暗顶的小腿那变作。咖啡色的乌色哈，连那卡毛迄带也都拢安尼乌啦吼，迄是迄天伊看到的，可能吼是突然间啊，突然间呢，伊个啊，都发起来，吼，迄叫做吼淤血性皮肤变化，吼，忧郁的郁，淤血性皮肤变化，吼，阿妈是，这么想就是讲，这个。总共伊那无过去注意啦，吼、哦！总共伊那无注意呢，伊可能嘛袂遮尔紧张啊，这嘛是有贵人来提醒啊。啊，伊过去看医生哦，做血管的超音波啊，检查吼，讲啊，这不仅是标展的这个静脉曲张，阁有吼、哦、来到伊侵咱们髂静脉阻塞，髂静脉阻塞啦，哦，伊个规个髂吼，就是迄血管塌起来是。侵占啊！哎，经过吼，大概髂静脉吼增加啊，阿公吼做静脉曲张的治疗，有大大的改善哦，有大大的改善呢。哎，就是即卖吼，髂嘛袂安尼白白白吼，啊，乌乌的所在嘛慢慢啊变较浅啊，徛久啊吼，袂安尼吼，敢那吼，即个髂吼比即个。缩大吼，比树林白丝丝啊，敢那这个暗门头安尼只重吼，真来艰苦，连肩胛头的酸痛、全身躯安安的感觉拢改善啊。所以呢，这种的情形吼，爱看心脏外科，看心脏外科。那是讲咱的脚吼，会安尼灌水，会安尼重重白白
哦，请咱都要注意。啊，有一个就是讲胸口吼，拢结结吼，未好起来，未好起来哦。哦，这里一定爱吼，持续注意，爱看医生啊。啊，你先那是讲唔知呀，你首先看皮肤科，过来，你个持续治疗啦。哦，咱有听众朋友啊，哦，就是这部分啊，爱拖较久吼，都治疗诶，时间会较长。哈，哎，希望讲咱的听众朋友就是讲，哎，那是有这个竞争有病症啊，哎，看医生要有耐心，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、治疗的方案。因为时间关系，今麦和电台刚上，刚上好不了，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，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，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？我甲你讲，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，阁会当请公假，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，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，唔免烦恼家庭，互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，免操烦，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。
3: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育儿负担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7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10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9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，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10: 这么好哦。
9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10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1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，嘉义县区有2380的八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，让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13: 爱心专线0223970101，0223970101。

0: 安排这首歌是怀念夜江边张荣荣所唱的
1: 《应采热天啊》，就是就是讲一年四季咱台湾人会当生产，上潮时的时阵都是在热天啊。应采咱讲的叫做空心菜，应采啊算是一种营养价值真高的青绿色的蔬菜，应采含有着蛋白质啊，真高哦。应采在亚洲这边较有。应采较烧热所在哦，生较好。以前伊安在日本公司上班过啊，日本人讲哦，因遐拢无应采。伊若要登去日本哦，伊拢会买一杯藏在行李箱内底。即马敢那袂用诶，应采咱都叫应采啊，啊是啊空心菜。中国大陆遐嘛有啊，不过无同款区域哦，品种是小可无同款。应采介意哦，伫有水诶所在，应采会当用叉叉机啊，叫做扦叉。阿妈一旦也经济应采经济，听众朋友你敢有看过应采会开花啦？但是一般咱也不是家己在种，咱就是吼菜车买等下菜专门在种啊，然后开花，结果来得到经济，国内嘛敢那有一两间农业公司专门吼种经济出来卖经济种子啊，应采花吼是白色的。喇叭型的这应采有足侪品种，大讲的阿妈有细讲的啦，那是呢。种在水的内底，讲较大讲，叫做水应采。第一，咱台湾的宜兰用温泉水种的应采，都足大讲的，足大枝的。应采有真济好处哦，应采含有着营养素维生素 A、B、C、蛋白质、脂肪、钙、磷、铁、贝塔胡萝卜素，还有纤维质。应采呢，非常的好啦。应采啊，也好处哦，有粗纤维，会得用帮助消化。应采含有着大量的维生素 A 加贝塔胡萝卜素哦，对咱的皮肤哦真好。应采含有着铁质，欠缺铁质的朋友会当加食一寡应采。应采还佫含有钾，会当稳定血压。擦应采吼，上镜就是哦，擦起来哦哦，有几个撇步，你会当参考。擦应采袂变哦哦。第一点吼，你会当用不锈钢 stainless 的鼎，还是用吼不粘锅，啊较袂。Okay. 第二个就是爱大火来炒，第三个就是加一点醋、柠檬还是米酒，安尼较袂氧化，较袂 OK。为什么炒会 OK？ 因为伊含有铁质，所以炒起来就容易乌。

詹雅文所唱的歌，一生的期待，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即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和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若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，互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。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。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诶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来吃。素食的给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。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叻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熟悉的朋友会当加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兰苏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一箱6罐，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，2900块，粗橄榄油一箱6罐，3个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，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量哦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。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
再来介绍的是纳豆、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珍珠霜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1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1包30粒。130块，黑芝麻核枣糕1包13片，1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，满2000块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0: 这首歌曲是李茂山唱的歌。不愿放你去，
1: 咱咧捷运顶面的博爱座，就是咧门拍开，在门边啊，捷运是啊，轻拿式的椅啊，迄个博爱座，啊那是吼、哦、普通的啊，轻拿式的。最近啊，新闻常常看到有诶长辈要求爱让哦博爱座和长辈坐，啊来吼、哦，该少年人冤家，车厢内底都冤起来，有诶搁相怕。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啦，卫生福利部啊，经预告讲要修改《身障权法》第53条，要打博爱座修改做优先席。张一安哈、啊、坐捷运哦，一安坐所在对面博爱座是一个少年的小姐，看看嘛就正常的啊，爱在滑手机，啊块手机一直翕一直翕。即马少年人心内在想啥，咱嘛唔知啦。坐第二段的博爱座哦，是一个看起来应该是外。外籍的小姐嘛，是足水的，足少年的，坐遐看东看西，伊安在想可能呀，伊唔捌博爱做迄三字吧。但是即马少年人啊，你有权利做，我也有权利做，我嘛是买票的，管你老不老。咱以前会认为老弱妇孺互因坐，咱都会迄个位扭起来。即马呢，慢慢仔在改变哦，无人坐，

0: 我就心济，看有人需要咱赶紧起来，这嘛是真，会当予咱接受的。根据着大众运输工具无障碍设施设置办法的规范，公路啦，还是市区的汽车客运、公车、铁路。船无提供到对号对号，哦，就是无照号码坐，安尼就爱设定和行动无方便的人优先来坐，不爱坐。所以呢，交通工具实在不爱坐啊，是有法律规定的。这东西哦，依照着大众运输工具无障碍设施设置办法，所以一定爱设置啊，设置本来就是好意啊。像就在日本伊嘛有哦，日本伊是用优先席。优先席这个名称，伊唔是用不爱坐。我讲吼，因遐嘛有设置种个啦，但是英文就是优先席。啊，咱台湾家呢，直接台翻作不爱坐，因为发生几啊摆个冤家相拍的代志啊，所以足侪县市政府的单位即马来为这个不爱坐，要按那伊名称来改变一下，啊，让大家较会当接受咧，伤透脑筋啊。网络有提出来讲吼，干脆把不爱坐改做公益。做一按干嘛这袂歹哦？唔知啊，听众朋友你认为咧？公益嘛，
1: 扭出
0: 这个位置嘛是做公益，啊，你都较袂讲想会当先坐，想袂当先坐。一按认为讲优先席啊，想咧优先定义很奇怪。啊，那公益，如果你有能力会当把这个位置留落来，那你就是做公益，让人感觉比较让人接受。虽然讲年会，但是徛会调，啊是讲连咪都要落车，这个位置留给别人，就当作我是做公益，给自己哦累积福报，哎嘛未歹哦。啊，唔知听众朋友，你认为讲用优先席比较好，还是公益席？看是不是有单位哦提出来投票来网络调查。

0: 这首歌曲是翁立友唱的歌《浪子变英雄》。
1: 维生素 B 群啊，真侪朋友哦都在问啦。维生素 B 群啊，包括 B1、B2、烟碱素、B6、叶酸、维生素 B12、生物素、泛酸，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。功效根据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，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，帮助皮肤

心脏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，啊，可以当维持正常的食欲，啊，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，啊，可以当啊维持皮肤的健康。烟碱素呢，会当增加着皮肤啊、神经系统啊、黏膜啊、消化系统的健康。维生素 B6 会当啊帮助啊氨基酸正常的代谢，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。脂的形成，帮助色氨酸转变作烟碱素，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，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。叶酸会当帮助红血球的形成，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，对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。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，增加着神经系统的健康。生物素同样可以维持能量和氨基酸的代谢，可以帮助脂肪和肝糖的合成，还可以帮助我们需要的嘌呤的合成，增加着皮肤和黏膜的健康。泛酸维持能量的代谢，增加皮肤和黏膜的健康，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，还有氨基酸的代谢。不管呢，很多人推荐爱补充维生素 B 群，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完全进口的啦，一天只要一粒，一天只要一粒哦，就可以维持规天所需要的 B 群的能量。 B 群呢，一罐480块，一罐480块。2307-2855 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一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若是吃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。而且来的还有维生素 D3、 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嘎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吃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来的还有维生素 D3， 4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1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一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。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里面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里面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里面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。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抹面的，让咱的皮肤跟筋骨哦，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，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喉糖一包130块，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，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，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，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不免运费。

0: 是无满两千块，麻烦带咱到分摊一百块的运费，感谢你。
1: 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，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，风台要来了哦，明仔载开始都有风有雨，咱大家爱注意哦。你那是啊，厝诶吼，迄招牌啊，迄、那个花杆啊、花盆啊，伫外口来收收起来。啊，佮有哦，较早出门呢，风雨那开始有啊，咱哦坐公车较安全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欢迎下一回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风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风灾资讯，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，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，你看她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，还四个转贴图文呢。
3: 别生气啦，就因为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，会侵犯到著作权呢。
2: 这么严重哦？
3: 对啊，
2: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不当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，这不犯法哦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？
4: 啊，什么是一定干好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处理生活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。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6: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！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。
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。含歹的人斗阵，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节目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变调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、批评指教。电话号码：6336331241，6331241。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，由珠宝生技制药，国内公司。

有一个人总会感觉讲人缘无好，甲厝内人或者朋友同事，拢会意见袂合，看法都无同，恶言相对。然后呢，家人转身来离开了，朋友嘛无啊，同事嘛无要插啦。问题出在倒位呢？家己还阁未清楚，所以就自暴自叹，感觉家己一无所有。有一个教授就问学生啦：人咧受气的时阵，对方就在你的边仔尔，为什么都要用这样的用法呢？难道未使较细声了吗？学生七嘴八舌，讲了一大堆，无有一个答案是乎教授感觉满意的啦。最后教授就甲解释讲：当两个人咧受气的时阵，心的距离啊是愈远啦。为了要掩盖当中的距离，使对方会当听到，伊就必须要用量的用化。但是你量你化，同时人会更加受气，更加受气的距离就会更加远啦。距离更加远，就会愈化会愈大声啦。教授然后接落去讲，当两个人恋爱的这状况，迄情形就倒变了，讲话就轻声细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因的心正接近啊。心甲心之间好像就无有距离，所以呢，恋爱中的两个人通常是用言语一方法来伫咧讲话，到后来呢，根本都无需要用语言，只用眼神就可以传情了。而遐心与心之间早就已经无有所谓的距离啦。咱若对人讲好话，自卑爱意亲像当天的太阳，鼓励赞美就亲像碧花处处香。敢有找到答案吗？当两个人在争吵的时候，不能愈发愈大声，不能说那一些互心的距离更加远的话，自卑爱意鼓励赞美，才能灭掉这个火气，才能扭紧这个距离，才能获得亲情友情。谢谢你。

一落千金在当今的社会是亲像鸿蒙连甲，一落千金的金不是几公斤的金，那是无同款。历史记有记载讲，金朝末年有一个名叫贵伯的超人，伊生来就是正直，乐意助人，尤其是答应贵人的代志，更加困难，一定爱想办法去完成啊。由于贵伯曾经在项羽的旗下领兵打败了刘邦几落摆，刘邦在登基了后就下令要追击伊。后来旁边的人就称赞讲伊的威严，但是刘邦不但克制了伊的追捕令，还佫将贵伯封为河东的巡守。贵伯伊的同乡有一个名叫周库生，是一个欢喜结交官员来提高家己身价的人。当伊知影贵伯当了大官了后，就赶紧登门造访，要来甲巴结。可惜贵伯真讨厌这种的为人，对伊吼冷淡不利。但是这周库生不以为意，讨好了贵伯讲：“我曾经听人讲，就是讲会当得到百斤的黄金，也抵不过贵伯一个胜利。”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贵伯一个胜利胜过一百斤的黄金的价值。真侪人因为看到百斤的黄金，就将一落千金误以为是一落千金啊！这个金加那个金，那是一顿差高潮啦！感谢你。

0: 哇，大夫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0: 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欸、我咧问你个哦，啊，我咧左囡仔生条是要食对种个啊？
1: 恁左生条食瓜达丸。
0: 食瓜达丸就会使啊？
1: 哎、欸，对对对。
0: 伊正二十三岁呢。
1: 这一摆食十二粒，食五百只，照三顿吃。
0: 一盖食十二粒无？
1: 哦，啊，食五百只，照三顿吃。
0: 我左囡仔食你个卤煲丸真正有效啦，月经拢无来。
2: 我拢无来哦。
0: 你台北读册无哦？
2: 嗯。
0: 已经两点半啦。
2: 好、
0: 哦。我咧甲我报你个药啊，我就是讲。阮这个年纪也要吃电台药，阮吃到真正会惊啦。
2: 咱有啥该做的啦？
0: 嘿，
2: 是红车咧广告，啊，不是迄个挂在那边，你这里免惊。
0: 结果阮昨天去台北无吼，啊，我讲，你啊中医看看也无效啊啦。
2: 嗯。
0: 啊，去台北，我叫妇产科看，妇产科开避孕药回家，吃半冬啊，叫来无吃，佫无来啊啦。啊，我等下讲我母啊听，啊，我母讲，你着吃半大夫的卤煲丸。
2: 卤煲丸
0: 就好。卤煲丸就好。啊，结果我先来去看我吃，吃一罐了无吼，吃到了。
2: 嗯，
0: 结果伊去台北的时候，讲伊来啊啦，吼、哦，我欢喜噶。
2: 哎，继续给我吃。
0: 我只改买两罐，甲寄去你台北。
2: 哎呀，还给我叫吃。好，你到底？
0: 你来做娘家。
2: 你什么名？
0: 我叫做蔡志生，我母也叫秀莲啊，拢时常甲你拜迄个啦。
2: 哦、好，感谢你吼、
0: 哦。哎对啊，我阿公讲，你着听我的话着问题。啊，结果我甲阮做娘好，你准备动作话费伊啊，这伊啊，这中医啊，这个采用看拢无效。结果这届食你卤煲丸食一个，啊，顶下我着是食伊一罐，食了有信心。我我下古白，我母我唔卡去买定烧丸食，无我家家食。
2: 继续吃，哎，无问题啦哈。
0: 那
2: 你家都冇作用吼，恁左囝食条丸，
0: 嘿，
2: 食条挂单丸，你都胃经先食卤煲丸咯。
0: 对对对，食卤煲丸。
2: 好好好，谢谢啊。
0: 啊，真正好，我即个挂单丸。
2: 好，感谢你，哈。
0: 谢谢
2: 谢谢谢谢谢谢，好谢谢。
3: 心中是上位，专心的主动力。心中若无力，力头就会把脚，人就无元气，小背一个楼梯，就会感觉心中无力，严重卡手会皮皮喘。心脏会喘，人自然就会无气力，头晕目眩，脑神经衰弱，人会脚手啊皮皮喘。中药的药方就是天龙补心丹，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，落去加减。心脏若无力，脑神经衰弱，健忘症，无记忆，失眠症，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，甲你安心撇。补脑力，心神未精，心血不足，心火大。潘大夫安心丸，吃三两罐经过，改善真多。可以吃安眠药啊，是愈吃愈严重，愈吃愈多，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，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。安眠药啊，无改善体质，暂时性的而已啦，唔是根本的办法。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，对心脏甲你过去，养心血，下心火，补心气。用心脏，心脏会喘的，心脏无力的，确实有真大的功效。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，卡数纳属肝火大，肝火来动，搞火气，嘴苦，嘴会臭，火气大，困未起的这，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，火气大，膀胱发炎，小便会刮，放尿会泻白，还是便秘，头壳痛，尤其是肝火大，困未起的。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保生物科技制药。

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，可以安心来服用。肝火大困不去，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。啊，若属心虚、心脏无力、欠血，引起脚手的喘，迄落困不去的，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，一摆吃八粒，照三顿吃。600粒装的优惠价，一罐是2500块，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。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，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倒一项，唔知止疗房、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，可以电话叫过来问。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

有一句俗语咧讲，一翁一母无人知，一翁两母小下代。小下代的意思就是一种体育。这句话就是咧讲，一夫一妻可以相安无事啦。家中若有什么代志，都被宣传啊对外好处理。但一夫两妻，就因为两妻会争风吃醋，明争暗斗，闹啊家中大小代志，成为人民口中一笑话。对一个家庭来讲，这是一种的体育，其实并不见得一夫一妻都未发生这种事，但发生的比率比较会较低啦。所以一夫两妻时常拢会冤家相拍，但是咧，若讲妻妾大做伙，同款嘛是会当平安无事。当然，妻妾亲像情同姊妹同款，互信互爱，这毋是无啦。但以女人的嫉妒以及爱情的独占的心态，妻妾要会当和平共处，实在是无容易啊！如果妻妾内底其中有一个个性激烈、傲食怪癖、心机较深的人，那么家中必然家庆不宁，不能看笑话啦。因此呢，男人呐、想要娶一妻两妾，实在是要慎重考虑必要。尤其万一闹出了人命，良心上嘛讲未过啊！现代人不咧流行娶妻妾，这是有不少的查甫人在外面。金屋藏娇，其实这也是一种的劫。这种劫，那不是逢场作戏，而是七头之呢。那么，抓是包围自毁啦。伊大祸不是报警来抓奸，无就靠闹上吊。这算最后也的圆满的解决。但是这个过程，伊老阿这亲朋好友拢知影，甚至呢，上了报纸，加卖的这件代志，暴露乎别人知影。这种情形也就是一翁。一母无人知，一翁两母受下代，所以男人较卖当这种巧妾的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勇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啊，当然哟。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蒙起啊。
1: 郭建中
0: 来节目中为大家要来服务啊呢。
1: 嗯，
0: 啊，有一个这个风台哦，我今日看到风台呢，规粒片粒哦，
1: 胖嘟嘟。
0: 啊，安尼弄入来安尼哦，哇，打一声，一声那叫弄入来吼。
1: 没，
0: 哎，
1: 特别低龙。
0: 哦，什么低不低？
1: 嗯，
0: 那礼拜工是做等的，你那无风台准备的中间哦，这礼拜真危险哦。
1: 嗯，
0: 你看那个，
1: 讲有十五级风呢。
0: 什么十五级？
1: 嗯，
0: 十七级的。
1: 哦吼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十五级就足热啦，搁十七级。
0: 那中国大陆遐，你看好没？
1: 嗯，
0: 那江西遐吼，遐呢水安尼淹啦。车啦，拢安尼流安尼啦，啊，唔知死偌济人，人因咧嘛无咧公布，
1: 讲五万几个啦，啊，讲到五万几，
0: 嘿，
1: 嘿啊，不止吧？
0: 哦，嘿，因咧所在宽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人济，
0: 哎，洪水猛兽，
1: 嗯，
0: 对个呢，山顶啊做者冲落来，你看我们，
1: 嗯，
0: 迄人哦，痛苦走袂离哦。哎呀、啊
1: 嗯，
0: 啊，这摆风台吼，几多年前拢唔捌来啊啦，啊，这点啊，直直个堵我来安尼啊，我，那么真烦恼呢。
1: 起个杯就就啊，特别等你。
0: 对哇、啊，啊，这摆等你摆吼，我那可能会个等咱那边去啦，等咱大陆那边去啦。
1: 嗯。哎呀，咁唔是。
0: 日本那边我那，嘛我那本事啊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嘛你光光棍啊呢。
1: 嗯。
0: 哦，
1: 太大了呗。
0: 对哇、啊，啊，所以这天灾哦，哎，这真危险，真危险。
1: 就是尽量甲做好这个防备啊呢。
0: 对哇、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个人就讲，个人就小心啦。
1: 哎呀、啊，
0: 哦，
1: 该当穿的拢爱穿，手电啊，滚水，哎，
0: 啊，面包，
1: 哎，面包，
0: 食饭。
1: 哎，啊泡面，即马泡面你都要点提好掉哦。
0: 哎，泡面就提好掉，你讲提到迄个垃圾油，加入说成中毒。
1: 哎，对啊。
0: 哎呀，台湾即马都几多项代志啦，烦恼个油的代志啦。
1: 嗯。
0: 油的代志就大部分啊啦。
1: 嗯。
0: 后尾咧，迄个，饭团迄啊。
1: 哦，饭团。
0: 饭团迄有代志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是怎样？
1: 迄拢下架啦。
0: 哎呀。
1: 哎呀。
0: 啊唔知要食啥，去食卤肉饭都丢啊啦！
1: 啊，逐工食卤肉饭，咪就食袂胃。
0: 啊，无多情形下就安尼啊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。
1: 哦。
0: 哎呀。
1: 哎。
0: 逐工要食油哦，油哦。
1: 嗯。
0: 嗯，啊，猪油上好啦。当阮细汉的时候，唔是厝内拢散食，拢去饭底来啊，猪油裹落去。
1: 嗯。
0: 啊，豆油个滴落啊，悄悄。
1: 都胖光光。
0: 都食个变变旧啊！你哩，
1: 嗯，
0: 啊，食个嘛，这大汉啦，
1: 哎，
0: 对哇、
1: 啊，对哇、啊，对哇、啊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这都食的物件变哪讲？

0: 讲太激动了，讲忙处理哦，都
1: 都卖处理了。哦，
0: 讲太为人讲要海景啊吼，找刺激啦，要来到伊安尼外口安尼咯，迄真刺激无唔对啦。啊，但是你来去
1: 渡了，
0: 渡了时阵哇，伊当我就凄惨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你爱都爱不出来。
0: 系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保庇大家吼平安顺遂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激动了讲。风台来时，咱也卖出门哦，尽量卖出门。啊，厝边兜囡仔大细，啊，大家顾好安尼较要紧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多谢大家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。

0: 南溪妖姬有，
1: 南溪妖姬
0: 有几家参一挂，哦，啊，较油的我食了，身体较会用啊呢。
1: 啊，较油的食，身体较会用。
0: 哎呀，
1: 这对一个的讲法。哎，
0: 啊，
1: 是爱食油啊。
0: 看看哦，这个油哦。
1: 嗯，
0: 哇，头甲尾，大家拢敢那嚼掉哦，
1: 走袂去啦，
0: 走袂去啦，
1: 嘿啦，
0: 啊，要安怎？

0: 餐厅大间细间拢有啦。
1: 哦，
0: 系啊，
1: 因为出名的餐厅迄拢
0: 对。食济甲食少，
1: 对吧？
0: 系啊。
1: 我说完了，北来都要清嘛。哎呦，这管水哦，紧管。啊，咱节目中去推荐介绍的产品，咧广告这个。
0: 广告。
1: 红曲黄泥解毒丸，都要加倍甲买顿来食。哦，买顿来食。哦，不管火气啦、垃圾啦，因为肠啊、大肠、小肠扭起来四楼管啦。啊，你看油炸的内底安尼调一下、调一下啦。红曲黄泥解毒丸买顿来食，从北来拉散，豆豆伫清、伫清，甲清好出来，无效用那垃圾油去调来内底哦。啊，有影都衰啦。
0: 嗯。
1: 哦，伊啊，这发咯，
0: 发啦，
1: 干那发啦，尔哦。
0: 嗯。
1: 诶，那搞出人命呐、啊！因这都我那大大来负责哦。
0: 嗯。
1: 哎呀、
0: 啊。伊是讲致癌啊，啊，唔过无讲治什么癌啊。哎呀、
1: 啊。
0: 哎呀、
1: 啊。啊那食油的人生癌都要去找因啦，啊无变啦。
0: 啊，但是有确定讲是食的油吗？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检验了有差啊，你
0: 是
1: 系啊，
0: 嗯，
1: 从他们做生意也是中间咯，
0: 嗯，
1: 来维护就讲人的身体的健康，
0: 啊伊，
1: 唔是讲做会出来安尼就好，
0: 对啦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像迄、那个做迄个垃圾油黑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哎、啊，你甲看咩啊？啊嘛人即嘛蛮无啥咧插伊。你好呀，你好呀，人唔爱插你。
0: 嗯，
1: 哟，那是讲咱台湾呐。你若要外国安尼哦，讲是倒转啊，你发到个地含财产含啥拢无。
0: 拢无去。
1: 所以大家较紧了，咱的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都爱一摆买半打啊，等于豆豆食，真正都爱食。哦。
0: 北来火都爱个清清的。
1: 人提起一几块垃圾哦，紧甲处理出体外来。哦，
0: 嗯，
1: 他不要调啊，这等下啦，调气鬼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伊当初那讲出了毛病啊，都气了了啊，
0: 都废气。
1: 哦，红曲黄泥解毒丸，哦，甲买顿来吃。啊，红曲黄泥解毒丸哦，已经广告三十多年以上啊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伊当啊生意啊，等得好时喏，好、哦，出来啊，出不离，嘿，啊，咱这摆最近咱的产品拢。开始拢新的拢来就对了，
0: 嗯，
1: 哦，无论讲红曲黄泥解毒丸啦，红曲的养筋骨啦，
0: 红曲的大功能，
1: 啊，个玻璃面照散啦，
0: 嗯
1: ，EGF 青春胶囊啦，哦，这种新货啊，拢总来啊呢，啊，你若买半打，啊，当然个犹太，
0: 嗯，
1: 哦，找乐康小姐，2999-8692
0: 2999-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住。

0: 这条都丁香小姐，
1: 嗯，
0: 哎，豆豆听这个歌，
1: 嗯，
0: 啊，心情放好开，哦，啊，该当风台来时，咱看要安怎处理哦。当然厝内，嗯，啊，该当看要安怎处理，咱都要有风台的这个准备啊，哦，啊，无那我较早就是不拄着啥呢，细汉拄着啥呢，大地动。
1: 嗯，
0: 啊，阮两个兄弟啊，吼，做砍的，做走去倒卡，吼，我唔知我地动遐厉害呢，呼呼叫，
1: 嗯，
0: 迄土卡呢，呼呼叫啊呢，哦，啊，加在迄无帮轮啊，帮轮都地死，啊，佫，
2: 以前拢地粗啊，
0: 佫不吃水灾，我细汉的时阵，都读大中国校，啊，去拄着迄不吃水灾，啊，看偌久啊，哦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迄伫个南门啊、大理啊，吼、哦，迄人一寡饲鸭啦、创啥啦，拢流流出来，有诶脚桶安尼拍起啊，怎，嗯，怎流对大中市来？
1: 嗯，
0: 嘿，
1: 好、哦，
0: 嗯，即、這个代志我拢不拄着安尼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那大地动就是讲九二大地动，某次也到我是拄着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诶、
2: 欸，大家拢嘛拄
0: 着。就即层比较地方较大层。哦，
1: 嗯，
0: 唔知我这地动啊，咧乒乓球啊，咧吼吼，迄惊死人！讲这大自然，讲起倒转来，你卖互气派呢？你互气派这中间吼，
1: 嗯，
0: 你什么人都无法度，然后去甲阻挡你先。
1: 嗯，
0: 你叫 AI 来吼，我那 AI 个 AI 个未 AI 哦，哎、
1: 哦、
0: 呀、
1: 啊，嗯
0: 嗯，
2: 对啊。所以也是平常时啊，家己做好这装备啊。
0: 嘿啦，
2: 嗯。
0: 来，咱今麦来听吼、
2: 哦，嗯，
0: 诶，这条什么歌？一个红叶厝啦，
2: 红叶厝。

0: 红叶厝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放一挂歹农具，因的囝、因的孙哦，啊，无要等下到处啊。来，阿娘的目屎，你若做歹，阿娘的目屎吼，外孙甘知。

0: 那路饲着歹囝吼，
1: 嗯，
0: 伊嘛唔知我阿娘这目屎吼，
1: 有偌酸，
0: 偌酸你敢知？
1: 嗯，
0: 袂输个咸菜遐酸，啊，外苦你敢知？袂输黄连安尼遐苦安尼。
1: 爱都无食着苦嘛，无食着酸啊。
0: 啊，即马，
1: 你哪会知？
0: 即马食毒啦，有诶无诶啦吼。
1: 嗯，
0: 啊，真醉。啊，阿娘要安怎烦恼？烦恼未来啦。
1: 嗯，
0: 哦。
1: 对啦，
0: 啊，食多也是你去内底抽钱啦，较拄啊好啦，尔啦。你看最近那个酒驾啦，
1: 毒驾
0: 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拢弄死人啊，你讲咩？
1: 嗯，
0: 哦，这唔难会赔啦，
1: 真恶劲。
0: 而且

0: 个吊桥，较严重，你往来判死刑。
1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从这个莫食啦，你乌白食这中间哦。
1: 这莫食，伊都无食足艰苦啊。
0: 哇，你冻哪会掉？好食咯，你就冻伊袂掉
1: 啊。啊，无你要食，你就住厝，啊，卖出门。
0: 对啦。
1: 系啦。
0: 啊，咱目睭爱保护好啦。哦。
1: 嗯。
0: 那人去遐蚵仔面线讲，啊，朱小姐跑去哪里啊？他去手术这个眼睛，啊，咱电台个个报告，讲阿朱哦去手术目睭，哇，拢知啊！即马手术刷阿朱出来选里长哦，我看会调，
1: 真出名。目睭金国库个，
0: 哎呀，拢金国库啊！哦，阿松，这个目睭手术刷这中间，咱来等下食啥？咱呢红星的大光明。哦，啊，你若食了啊无，你若无过啊保养迄个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伊若过老白油伊会过来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所以既然你若讲有心，哦，要去手术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手术咧是简单啦，哦，科技才发达啦，啊，了后咱就是爱保养，爱保养这款红星的大光明。
2: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这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。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。到底吼，天然中药材呢，连坐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。目睭打涩，也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顶呢，这个目睭的一边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或者这个视觉不便，目睭是灵魂之窗。个灵魂、肝心，这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 卡苏人讲，白内障有强手术的人吼，
1: 嗯，
0: 你会讲转来就较紧了。
1: 一个保养。

0: 奉旨的大光明更加保养。啊，无你一段时间啦，搁咧老化又创啥吼？哇，啊又过来啊，搁再来手术一摆安尼。
1: 对。哦，所以咱平常时啊，目睭都爱甲顾啊啦，因为咱这目睭用几啊十年啊，嘛是会退化，
0: 对啊，
1: 嘛是诶这个歹去啊。啊，尤其是今嘛吼，这个、电脑啦、手机啊啦，哦，拢不离手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手机啊，蓝光吼、哦，拢上看吧。看家吼，迄目睭拢歹去啊！唔是干那，即老大人哦，即卖囡仔目睭无好的嘛，足多足多啊！
0: 咱大光明吼，更加不等下食。尤其是讲有去手术白内障的人，更加等下爱甲保养安尼吼。啊，佮另外讲，即、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三，伊会调整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会提高保护力，啊，又佮有。EPA 和 DHA 对咱的脑和血管拢相当相当的帮助，甲加落食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若去手术白内障，等下咱就是爱甲保养啊，你若无甲保养中间，一个倒转啊，一个一摆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废去啊，未一摆咱就甲顾好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的这个红色大光明，然后要滴，你若买半打，我、哦、当然。
1: 有犹太，
0: 嘿，有犹太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算卡会好，请你卡号六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六江小姐询问。

0: 深井盘古丁，哦，一个人来讲坐伫厝内，哎，灯火干那一拍人尔，
1: 无聊噶。
0: 啊，陪伴你的时阵，啊，你阁未晓食薰呢？
1: 未晓饮烧酒，
0: 啊，干那深井盘古丁，哇，你干那盘伊，伊都光光啊，伊哪有差？啊，你怎样盘个？天光的中间，
1: 他可半夜，
0: 伊袂疲劳，你会疲劳，你会怎可能啊？有影啦，这人啦，像安尼中间哦，嘛真无奈啦。
1: 嗯，
0: 深井咧盘古丁啊咧，吼、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到后尾啊，伤心的夜江边，

0: 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气大后垮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若大，会造成了这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你拿迄个条啊，生啊规面的迄款的啊，
2: 嗯，
1: 吃这罐就对啊。条啊，互你大概无半粒，面个安尼油油油，哦，真多，这个生条啊，这个人拢安尼嘛。那是大人买，爱囡仔能提食。像阮电台较早嘛是大记大，而且少年啊，好，迄条啊呢，人因条子大根，往里摸食，对唔？啊，我提两罐啊，互你食。
2: 嗯。
1: 人家食两罐啊，尔条啊呢，那个无半粒，这边油油油，感谢啊未够的。
2: 嗯。
1: 从这条啊，那咧青春的时候，当然会生啦。你要叫我这么生条，我哪生出来？都无迄个物件让我生你，哦，
2: 嗯，
1: 啊，食这是对腹来好啦，垃圾啦，冲啥吼？伊马上会当甲你清毒斩杀，哦，啊，无你若讲腹来无清气的中间，伊会顶现对咱的这个身躯出来啊，
2: 对
1: 啊，或者皮肤边啊，
2: 嗯，
1: 哦，迄种嘛是同款啦，来食红青五年解毒丸，哦。啊，会记讲你若买半打，当然即卖你算会好哦。
2: 有幼胎，
1: 哎、欸，即阵有幼胎哦。
2: 对
1: 哦。哦，红星五年解毒丸，2999-8692，找乐刚小姐。
2: 2999-8692，找咱乐刚小姐登记主文。
1: 人生。

0: 这个人生，
1: 嗯，
0: 这个人生来活得快乐啦。啊，那骨头无好势吼，都快乐未起来哩。
1: 当然啊，哦、你要讲快乐真简单，按不得要做真困难。
0: 一岁一岁大，啊，倒落眠床足快活。啊，你讲一岁一岁大，倒落眠床未快活，就到遐。
1: 嗯，
0: 哦，都啊，遮酸啦，遐抽啦，遐疼啦。哦，
1: 安尼都真忝
0: 咧。那么遮艰苦，遐艰苦安尼。啊，那骨头的问题，你就来吃一支红青的羊筋骨，哦，要背关背肌也好啦，哦，还是讲要跟人讲啊去散步也好啦，脚嘛才有脚力，
1: 嗯，
0: 哦，甲你舒筋通脉、活络气血的这功效，哦，这款红青的羊筋骨，哦，好嘢，唔得你用筋啦，你啊用筋。比什么较好啊？
1: 嗯，
0: 哦，从咱的这个红线用筋骨买回来吃，哦，你无看路的人咧行路啊，差不多六七十岁人，五六十岁人啊，行路安尼用车安尼一步一步，伊都唔是要安尼，你啊都无法度哩，哦，食了啊，伊都拢啊无去甲保养，啊行路煞切，
1: 嗯，
0: 啊人去跋倒的时候，哇，啊都废话呀。
1: 嗯，
0: 哦，骨头个固用，啊，筋络个个固好，会足够救筋的嘛？安尼救筋安尼啊，救个安尼艰苦个，
1: 哎呀，救！
0: 哎，从你若有救筋的人哦，筋要互你练，啊，骨要互你练，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，啊，你若买半打吼，起码拢有油胎，
1: 对，
0: 是起码才有油胎哦，
1: 嗯，
0: 佮较贵轮没有啊、哦。
1: 对
0: 哦，
1: 嗯，
0: 紧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，顺忙。

0: 啊，这条线要够长去啊，
1: 所以跳针。
0: 嘿，
1: 我是讲，我是讲，搁跳完头前去，搁听一摆。
0: 哦，安尼就歹势啊。哎呀，
1: 安尼即第一日跳落啊。
0: 安尼跳针后摆就冇步啊。啊，再去卡拉 OK 唱的啊。
1: 哦。
0: 你要我吹什么步啊？
1: 有。
0: 没有啊啦。
1: 啊，无准都好啦。
0: 嘿，准都好啊。
1: 有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要治咱的三病之中。
1: 来。
0: 一剂也有青春胶囊哦。
1: 嗯，
0: 会记哦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。
0: 啊，你啦，面洗好清气，
1: 嗯，
0: 了伊只有青春胶囊哦，
1: 甲抹了，
0: 再安尼甲胖落去，
1: 嗯，
0: 哦，规个面安尼甲抹落，啊，这阿妈讲个胖落去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了，你会感觉哇，我真系真好个物件，
1: 哎，
0: 加几工啊，你就会知讲，我的皮肤呐，安尼愈来愈好安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卖个迄个珍珠霜，哦，头家娘小姐，哦。啊，这珍珠霜怎么提来吼？我那使个打嘞打嘞，啊拖嘞拖嘞
1: 吼。嗯，
0: 拢唔知讲你有咧抹粉啊就丢啦。
1: 啊，这都免泡粉底啊。
0: 丢啊！
1: 啊，这吼、哦、你都这个也淡化咱的迄个黑色素。啊，因为咱啊有个人日头晒久，拢有迄个斑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这珍珠霜较骨力抹。有点啊，即个防晒吼，啊，即个作用安尼啦，啊，即个抹落去吼，啊，你就免阁拍粉底，因为咱这是粉色的、肉色的就对，唔是迄白、迄白抹起来吼，那么讲感觉怪怪，有即个欧巴桑甲我问讲，啊，恁那吼珍珠粉是白啊，是迄个粉色的啦，我讲粉色的啦。他有迄白，伊讲，哎呦，迄白吼，抹起来敢那白胶嘞，我笑一下。
0: 迄、不是啦，迄不是粉饼啦。
1: 迄不是伊迄有诶抹嘞是

0: 买了白色的，啊，就是买用较白，看起来较白。
1: 你这个人，你敢买了？
0: 嗯，
1: 人看不出讲你有抹粉。
0: 嗯。
1: 啊，自然水水甲洗一淋
0: 淋。啊，安尼抹落去哦，你都免搁啥物蜜粉、啥物碰粉，迄唔免搁抹，来抹哦，即个天啊，搁抹甲咧哦。哦，即就热甲要害啊。
1: 哦，冻袂掉。
0: 天啊，天啊，规片落个。
1: 啊，那要滴一支有青春胶囊哦。
0: 嗯。
1: 原料是法国的。
0: 啊，咱的即个珍珠霜哦。伊在咱的是十五毛的啦，啊，即嘛三十毛的。
1: 较大罐。
0: 较大罐。啊，较大罐，那加一百块，加十五毛出来哦，搁加一百块呢。所以讲，见到较少哈。啊，一罐七百，两罐千二。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对，啊，你若买半打，啊，搁有洗的。
0: 嗯。
1: 哦，搁安尼。油台的。
0: 刚买半打，赶快往那油台。啊，搁有咱这个好食的。这个风台天若讲无出门哦，暗春妖艳才要食啥？咱这部中有这个。养生梅，吼、哦，养生梅有三种口味，咖啡啦、乌龙茶啦，啊，个有果实酒，吼、哦，这三种口味好食，吼、哦，啊，袂酸，啊，个安尼足甘的就对吼，个、哦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，啊，个有肉条，啊，个有咱这个一口松，吼、哦，一块干那饼安尼吼，啊，入口即化，啊，胖胖安尼酥酥酥，真好食。吼、哦，啊，搁有咱这个，好食海蜇头，一盒七百，啊个你若讲，这个热天吼、哦、较无胃口，啊，你就甲买这个凉拌的物件当来食吼，配饭配糜，吼、哦、配烧酒配蛋配菜，食这头拢 OK， 啊，这吼拢甲咱料理好啊，你就迄个小黄瓜吼、哦。啊，甲切几条啊，甲掺落去哦，好，足好食。
1: 个盐水，啊个香油，啊足好食。
0: 啊，那敢食较咸的哦，咸的搁甲淋落。
1: 啊，迄个日本的大粒的蜜汁黑豆。
0: 哦，这真正大坑呐。
1: 食乌豆上好啊。
0: 啊，即卖这天气凉凉啊吼，啊这冰冰凉凉 QQ 足好食。
1: 对，啊那要好，因甲你犹太吼，也拢切落刚小只。
0: 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了江小姐登记住。

0: 吃宝辉的歌吼，
1: 嗯，
0: 美丽人生真好听。沈先生，你今仔唔在有听无？
1: 沈先生唔在等因七度呗？
0: 八号社区遐哟。
1: 唔知呢，今仔唔是哦，七度。
0: 嗯，阿达来。台湾时间一点过四分，为了大家的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坑的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。

0: 来，今嘛这个时间就是要给朋友call in哦，
1: 唱
0: 歌。
1: 对，
0: 你卡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孟琪啊。哎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床啊。
0: 啊，今嘛开始卡入来。
1: 我这个开关甲起了，这个搁甲起了。这个搁甲起了。来，你好。
2: 好，建中孟琪，你好。
1: 王
2: 太太。
1: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？
2: 可爱的马。
1: 可爱的
0: 马哦。
1: 这只马古锥吼。
0: 这只马好。我这只马已经失智了。
2: 可爱的马。
0: 这只马已经头壳歹去啊。
1: 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3: 你好，王琪啊，你好。我头前啊，陈太太。我点香囊金桃。
1: 香囊金桃。好。
3: 谢谢你。
1: 香囊。
3: 我喜欢棒，我今晚听一醒啊，打要困娘。
1: 听一醒啊。
3: 听都听，十二点听啊，今晚啊，今晚点的讲准备点点的啊，听听人困啊。
1: 哦，啊，唔能先困啊。
3: 哦。
1: 啊，需要冻结啦。

0: 而已。
1: 哎呀，小动一下，啊，无要困，你后明仔载甲放。
0: 无啦，啊，袂啦，你先放好啦，我过会听一下啦。
1: 哦，啊，唔能够无听，无听，无采咧放。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哎，因为大家人拢要往往头前，我挂到歹摆啊，你咧。哎呀，吼，小动一下啊。
0: 拜拜，好好。
1: OK。来，你好。
2: 孟姐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2: 我见到你好。
1: 哎。
2: 就讲一条。拜托月娘找头路，
1: 你敢得搁找头路？你敢得爱搁找头路？变吧。
2: 拜托月娘找头路。
1: 拜托月娘找较稳咯。
2: 嗯，
1: 安尼吼。
2: 谢谢你。
1: OK。
2: OK。
1: 好。哎。这有当啊退休吼，找一下迄个较轻松的工课，我加减做。
3: 嗯。
1: 较袂去哦，无聊。
3: 较袂去哦，空呢。
1: 不是空呢啦，较袂无聊啦。
3: 嗯。
1: 啊无哦，有当时。
3: 有人退休啊，啊唔知要从啥，啊个无朋友啊。
1: 头
3: 啊
1: 退休一年两年哦，都还 OK 啦。嗯
3: 啦。
1: 过来都唔知要从啥。
3: 变无意义啊。
1: 啊，你讲定定要去佚佗嘛，都爱有伴。
3: 对啊。
1: 啊，那讲要去倒位嘛都有路通行。
3: 嗯。
1: 系啊，啊所以。找一下工作做吼，阿麦做很忝，啊爱佚佗，咱就来佚佗安尼，哎呀，来，你好，
4: 阿嫂，我来喽，
3: 来了
1: 来了，
4: 建强兄，
3: 哎来，
1: 哎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4: 点阿嫂唱的《白牡丹》来听一下，
3: 《白牡丹》，
1: 白牡丹，
3: 一条咧太贵一条，
4: 贵了贵了贵了，好听好听，
1: 我今晚唔太贵，我要太阿。
4: 该
1: 行了，系啊，街道，啊，过来啊，台舞，愈台愈大只，安尼来就亏得啦，
4: 对，
1: 系，
3: 啊，牛了台了就台我，
1: 但你讲那三盖牛啊，三盖牛啊呀，哎呀，台也不白，哎，
4: 好
1: ，OK， 来你好，
5: 你好，刘，我永和谢客。
1: 中和古的许先生，
5: 嗯，
1: 啊，迄个你要听什么歌？
5: 想厝的人，
1: 想厝的人，吓，
5: 嗯，
1: 想厝的人，好，好 ，OK，
5: 谢谢，
1: 好，唔通困去哦，
5: 哦，
1: 好 ，lucky， 诶，想厝的人，安尼 OK， 双人枕头，这若有点歌吼。啊，都那无法度，咱就这个小论一下吼。啊无这样这，有的歌都无法度随吹出来哦。啊，你就困去啊，安尼就如果真费气啊。来，你好。
6: 喂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6: 淡水西丽。
1: 淡水。李先生。
6: 小月，蔡琴的《月光小月曲》。
3: 月光小夜曲
6: 哦，啊对，
1: 月光小夜曲
6: 啊，
1: 好，
6: 好谢谢。
1: 那个李先生哦，哇，李先生呐，
3: 白牡丹都唔知白恩多去，
1: 啊那无去站那个来啊，
3: 嗯哼，哦，我来去瞧啊。瞧得出来哦，一个鼻孔都喵喵啊！
1: 上我会惊人哦。
3: 来，爱的来，可爱的嘛，先我处理。
1: 可爱的嘛。
3: 来吃。

0: 口岸的买，啊，讲迄只买歹心买吼，即卖已经失地啊，空去啊，嘿，真正空去啊，啊就歹心嘛，啊，大家拢知影，大家拢知讲迄个歹心，失地啊，啊，咱即只是口岸买，嗯，哎，来哦，杨先生，那个拜托野牛吹头咯，我无法咧，
1: 猛吹啦。猛吹啦，猛吹猛做啦，
0: 做一较辛苦，无头领。

0: 我也无啊。
1: 你要叫家己话哦，家己话哪有法度？
0: 无啊咧，无啊。
1: 今嘛那么多叫人话。
0: 哦，对了。
1: 嗯。哎呀，啊，安尼归去买好啦。
0: 嗯，买啦。
1: 找看有搁较轻巧的无？
0: 啊，对了。
1: 嘿啦。
0: 嘿啦。
1: 那有搭印一克啊？
0: 印一克去，无只豆丁咧。
1: 一个导令，
0: 嗯，啊无咩啊，
1: 啊导令都下无路啊，你是要个导令，无烂馒头啦。
0: 我们拜托爷娘哦，找只头路咧。
1: 嗯，
0: 哦。
2: 阮大家来到异乡的城市，找来找去也无半个熟悉的人。阮有一位亲戚叫做阿良进嘛，也唔知搬对倒位去，黄昏的异乡。让阮感觉无限的希望。

0: 梁先生哈、哦
1: 嗯，
0: 拜托月娘找头路，
1: 对，
0: 搁找头路给你，你敢无法嘞？
1: 直接吗？
0: 啊，
1: 有法嘞就做，无法嘞卖走啊。
0: 哦，丢了，为什么呀？
1: 安尼我可以去做头家好了。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
0: 去做头家好了。
1: 嗯，头家较自由，啊唔过责任较大嘞。
0: 也丢了。
1: 嗯，
0: 来，啊个迄个中和的柯先生哦，
1: 嗯，
0: 想厝的人哦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条好。
1: 想厝的人，
0: 你、啊、我叫有备货单呐、啊。
1: 哦，
0: 你这太
1: 太贵啊！
0: 太贵，哎，
1: 我今嘛要换刀啊啦！
0: 哦，
1: 要太阿啦！
0: 哦，干了后边再来太我。
1: 嗯，
0: 哎，
1: 我考虑看卖。
0: 哦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我叫你太。
1: 嗯，我等下食多，我考虑看卖。
0: 你叫你太骨肉呢？
1: 嗯，
0: 哎，唔惊死再来。
1: 哦，对啦，
0: 哎、yeah.
1: 欸，你讲诶，
0: 啊，你平创好诶，
1: 好啊，
0: 好啊，都好多鱼个，我点么咧汤，
1: 啊，你得一直提，我等你提咩？
0: 想厝诶人，

0: 相处的人吼，
1: 对，
0: 即马过来迄个白牡丹，这条蟒蛇唱啊，敢那咧抬龟，
1: 嗯，
0: 用后摆要抬啊，过来要抬我，
1: 嗯，
0: 啊，
1: 嗯，
0: 你咪叫我抬抬几多年啊？
1: 抬也未，抬也未安喏，
0: 抬也未先。
1: 嗯，
0: 吓死！你再过来个，
1: 好、哦。我迄个菜刀唔较大支，
0: 来，
1: 嗯，
0: 迄、那个白牡丹，

0: 忘记啊，唱这条吼，刚刚你太假咧。
1: 嗯，我今嘛不爱太假啊。哎呀，咩咩头，今嘛话咩太灰假啊。
0: 哦，灰假较大只，咁快咧。
1: 啊，灰假国国叫啊。
0: 哎呀，
1: 对。
0: 来啦。
1: 嗯，
0: 湘南尽头啦。
1: 来。

咱这个隔离保离免扫散，天气若是变化吼，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吹着风，啊得安尼扫扫扫，日啊扫，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。

0: 扫甲平平喘，喘平平安尼。咱玻璃免扫散，紧甲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还是久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还有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有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。金杯等下食，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金杯杯等下食，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吼，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，啊根据即个报道呢。这个扫吼，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呢，细胞较无健康啊呢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日玻璃免扫散，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大扫、旧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。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，
1: 这个扫净吼都爱甲处理又好，啊无吼、哦、这扫了到底吼平平喘喘平平安尼，啊喂来喂去，连咪这个扫连咪迄个扫，哇真正啊吵死了，暗古咧扫的人嘛真艰苦吼、哦，所以讲咱这厝内底啊个传一罐啊这个。玻璃免扫散，啊！即卖老爸咱即个玻璃免扫散买半打，同款有那有油胎吼，即空气垃圾啦，吼、哦、啊！即、这个车烟侪，吼、哦、啊！伊即个油烟啦，厨房塞啦，吼、哦、啊！即、这个装潢塞啦，涂水塞啦，吼、哦、啊！咱即、这个食薰的朋友啦。哦，那讲啊，那这个有年岁啊，吼、哦，这那喉咙较大，啊，就啊，还安尼打扫，吼、哦，咱这个玻璃免扫散，甲买倒来食，平常时哦，平常时安尼较骨来食的哦，对咱的气管、气部拢有帮助。2999-8692，2999-8692。啊，若要治咱这个养生梅啦吼，也是讲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，搁有肉条，啊，搁有咱这个芝麻肉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性，这一盒内底有10条，1800块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要食偌济，切偌济，足方便的。嗯，伊这都
2: 独立，好吃哦、
1: 独立包装。
2: 美国人温我沙皮来吃，吃好吃。
1: 哎，啊，你都摕来冷冻吼，啊，直接都甲切切嘞。啊，看你要食冰冰凉凉，还是要等你退冰甲食拢 OK。
2: 配米如上下。
1: 哦，对啊。啊，咁要配
2: 高。我是拢温我沙皮来吃，吃好吃。
1: 啊，我拢食米啊。食米哦，啊，温我沙皮安尼。哎呀，真好吃。啊，
2: 无
1: 就是。
2: 食好无讲。
1: 啊，无就是。退食安尼啦，哎，啊，搁有咱这个海蜇头，这个天气热吼，食一个啊，这个凉拌的物件吼，较清爽，嗯，哎呀，较下饭啦，啊无吼，天气热干吼，有诶拢食袂落，啊，咱这个凉拌这个海蜇头吼，你着甲切两条啊，这个小黄瓜。哦，切切的啊，甲拌拌的，
2: 盐水，
1: 安尼就做好食。
2: 啊，香油，才会好食。
1: 对，
2: 搁有日本的大料的
1: 芋头啊，哇，冰冰凉凉 ，Q Q。
2: 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2: 淡水的李先生要听月光小夜曲。

0: 月光小夜曲哈、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那要提阮的红青的永金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，
1: 隔日大有唱说出变的玻璃边烧散，
0: 啊，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对，一罐40粒1800块，
0: 有啊，
1: 啊，个有咱这个珍珠霜，
0: 嗯，
1: 一罐700，2罐1000粒，
0: 嗯嗯，
1: 啊，为什么700呢？因为咱今嘛各加15亩。
0: 嗯
1: 落去变30亩的，
0: 比较大罐，
1: 较大罐，搁较俗，
0: 对吧？啊，啊朋友要求的啊，阮就处理一个较大罐的，
1: 嗯，
0: 哎，爱计讲若要滴吼，拢找罗岗小姐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明，
0: 爱个对骨头里去。

0: 山が修理哈。
1: 嗯。
0: 今嘛过来这条長崎の人、長崎の人の引きや。
1: あ、
0: 引こる早や。
1: 引く人。

0: 長崎の人、
1: うん、
0: 一口吃的、
1: 一口吃的。
0: 啊，那要提阮的产品，就找罗刚小姐吼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，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咱罗刚小姐。

0: 大家顺门。
1: 对，啊好，大家真好啦，真多谢听咱的节目。
0: 嗯，
1: 啊，咱忙起啊，
0: 挂紧张。
1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0: 再见，拜拜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伫只再度甲大家请安问好，希望大家出来外会当平安顺遂吉祥如意。曾建文的服务电话：2288-6610，2288-6610。敬请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只多多的利用，多谢各位。啊，即马曾建文阁继续开始讲故事互恁听，欢迎恁大家报大家收听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若是讲到三藏取经，每一个人拢去想到《西游记》的故事。事实上，《西游记》只不过是一本幻想的故事。真正三藏法师，伊去天竺国取经，伊并无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保护，嘛无猪八戒甲孙悟空。即阵我就来甲讲三藏法师伊去天竺国取经的经过。伫咧唐朝唐太宗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是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天下是非常的太平，百姓对着宗教的信仰是真坚定。伫迄个时阵，三藏法师伊是唐太宗的国师，伊真有才华，伊真有智慧，伊还阁真少年。有一天，玄奘法师伊就向唐太宗请人讲皇上啊，那是欲让佛光普照天下。必须爱派人去西方取经，经是佛祖所经过的真理，是向佛的人必须爱修的课程。伊唔惊千辛万苦，伊愿意去取经，但是唐太宗伊不准。不准的原因就是三藏法师，伊是一个真受人崇拜的国师，是唐朝的国宝。伫中国，你去到天竺国，路途是千万里，交通是真无方便，都爱爬山过岭，加上气候变化万千，路途上会去遇到真多毒蛇猛兽，危险是真大。万一若是搁出什么差错，唐朝啊就会失去了着一个国宝。所以讲，唐太宗伊唔肯三藏法师去西方来取经，但是三藏法师伊取经亲切。有一天的半暝啊，三藏法师伊带着四五十名的弟子，对长安城出发，伊决心要去西方取经。三藏法师伊行出庙寺的时阵，庙寺的门口有一丛的松树。三藏法师伊向迄丛大松树讲：“松树啊，松树，即摆我要来去西方取经。如果若是有万一的代志来发生，你赶快。”爱活千年，爱活万年，伊向伊亲手所种的松树来惜别。因一家人足足有四十一个人，向天竺国就出发啦。一天行过一天，一年是行过一年，哪行是哪靠近荒郊野外的山区，愈山内是愈无人住。因所在的大牛已经吃完啦，因只好啉山溪水，因吃草啊根。因食野果，因的草鞋，我那拢来穿破去啊！因只好脱只脚，伊是安尼行甲行甲，脚破皮，脚发炎，因为是安尼，有真侪人破病，但死伫咧路途上，佮因为路途还佫真遥远。

拢是高山峻岭，根本连较好行的小路都拢无，所以讲有人关啊来搏死去，嘛有人去学山来毒蛇、毒虫来咬咬死，也嘛有人去学野兽来吃吃去。因行到长岭的时阵，长岭就是喜马拉雅山上界高的所在。因一行四五十个人，已经死到剩三藏法师一个人尔。三藏法师，伊处境的意志是真坚定，伊忍受着千辛万苦，伊做不了着种种的劫数，但是伊并无打消着去处境的意志。伊家己一个人同款克服着千辛万苦，伊已经渐渐进入了天竺国。有一天，三藏法师伊伫山内发现到一间大庙寺，三藏法师伊是非常的欢喜，伊有求关注的所在咯。就是三藏法师伊入去庙寺一个看，伊不但无看到半个出家人，也这间庙寺是年久失修的破庙寺。伊上世更加行行顺顺嘞，只出家拢是一挂蜘蛛网，野草是发到对庙内入来。连桌顶的土沙粉都拢卡真高，三藏法师伊向佛祖行一个大礼，伊才想要离开的时阵，伊突然间有听到人伫咧喊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是真细声。三藏法师伊就失地，安尼一直吹，伊伫咧偏殿的一间破神房，伊吹到一个破病巴，用要死的老师傅。这个老师傅伊就去得到这个麻风病。伊规头规面是安尼老人落人老汤，脚手是烂甲，你讲要见骨，系啊，麻风病是会传染。三藏法师伊的任务是要去取经，伊若是要接近到这个老师傅，伊就会去传染着麻风病。啊啦，安尼伊的任务就无多通完成啊。这几年来，伊安尼跋山过岭，伊所受的艰苦都拢总白费去啊，何况伊为着取经。四十名的弟子，我那拢来死伫咧路途上啊！三藏法师，伊想要离开，可是伊不忍心，伊行未开脚。这个老师傅是遐尼可怜，边边啊，因拢是出家人，伊敢会使见死不救呢？何况伊伫咧中途来到天竺国，伊伫山区行几啊年啊，伊煞去遇到这个破病老师傅，这个是一种的缘分。伊即阵经都阿未出掉咧，但是伊有缘大声看到老师傅，伊都爱大声笑言，伊就是会去染着麻风病，这嘛是无可奈何的代志。三藏法师伊抱着佛家牺牲自我的精神，伊来叫迄个老师傅啊，伊阿个有中原扎来一罐防身的药啊，伊就安尼。在先留伫咧迄间无人所住的破庙寺，来照顾着迄个地藏病的老师傅。讲起我那也真奇怪，三藏法师伊不但无去传染麻风病，迄、那个老师傅的病啊，却是一天啊一天一直好起来。一个月过去啊，老师傅的麻风病拢总来好起啊，伊身体好惨，就是我那用起来咯。迄、那个老师傅向三藏法师讲。今晚你救我的命，我无因可答，我只好一步经文送你。你早课、暗课，当作我爱念一遍。安尼，你不但会当去天竺国取着经文，你嘛会当平平安安返去中原。老师傅，伊教三藏法师读经文啊，这段经文啊，也就是流传的《金刚法界波罗蜜多心经》，也就是《大藏经》甲《金刚经》的这个浓缩品。三藏法师，伊离开着迄个老师傅了后，伊就继续向天竺国出发了。伊真是早暗拢有念迄段经文，伊背甲真熟。三藏法师，伊个人来到天竺国。取到经文啊！伊留伫天竺国几啊年，伊研究梵文。咱即马一个念的经，大部分拢是三藏法师伊翻译的。玄奘法师伊爱阁将所有的经文带转来中原。一直到有一天，玄奘法师伊行到一条大溪边的时阵，忽然间有一阵风啊，拿手拿刀将三藏法师给拔起来。原来这阵风啊！伊是信仰婆罗门教，因一年都爱掠一个人，就去借火神。本来因借火神是用庄内人要借。

好心。即阵有外地来的回乡，啊，这上介好，因为用共种的人，拢总有亲情的牵连；，要那是用外地人，都未去受到亲情的约束，这就是咱人自私的所在啦。别人死拢无要紧啦，啊，那家己人是未使死安尼。正在一个危险的关头，现状法师，伊用地府的法门讲话啊。三藏法师讲：“我的性命好恁，好恁这好心，这无要紧。不过，阮中国人的习惯，伫要死的进前，爱放我自由心，爱互我念经念半点钟。一旦安尼，阮就会心甘情愿。迄阵法那，看到三藏法师会晓讲因的话语，大家就拢参详啊。”参详的结果，就将三藏法师解放开，予伊念经。快的，这么多人家围起来，一背都往那背未出去。现藏法师一想到老师傅所讲的话，一开始念老师傅所送回的那段经文，才念三分钟尔，奇怪代志发生啊！本来是天气明朗的大热天哦，突然间煞风云变色。天顶乌云密布，飞沙走石，搁起光烈啊风。念经的三藏法师拢总无代志，却是遐烦啊，却是啊，被大风吹甲呢东倒西歪。迄阵烦啊，走会走，倒会倒。迄阵烦啊，认为三藏法师是一个神经。伊才开始念经念念，就安尼风云变色，飞沙走石，好哩加载，因无将神经甲带落去溪仔底即何行？那是佮对神经无力，绝对会受到天的处罚。规定番啊，正好哩。奉上三藏法师过迄条的大溪，三藏法师伊往那将经文教予迄阵番啊，交代因后是遇到困难都爱念，根本都拢唔免用外人落去做好心，因为这款啊是迷信，根本就是一种正残酷、正逆天的行为。有时现状法师一脱犯念后，伊内心真感激迄个老师傅。那是无迄个老师傅教伊迄段经文，伊根本都当无法度通脱离开到险境。有时现状法师就顺路要登去看迄个老师傅，可是现状法师一找几啊天，伊拢总找无到迄间破庙寺，要哪有一个老师傅啊？现状法师伊即阵明白了，深山哪来？无人所到的所在，要哪有可能有人会来起这间大庙寺呢？这绝对是佛祖所化，佛祖来个考试的，伊接受着天考来入格，所以佛祖特别送伊一段弘扬弘心的经文。这段经文，即阵啊，真侪人拢会晓背，足足有262行，也就是即卖金刚法界婆罗蜜多心经。附注在咧《金刚经》的后面，这段经文啊，内容到底是如何？奈遐尼啊神奇，有法度通互佛祖甲咱有感应，有法度弘我弘心，达到成佛成道的地步。即嘛，我想先将这段经文来念互朋友听看卖哩。观自在菩萨，行深发智婆罗蜜多时。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色身意。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也无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也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以发智婆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。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以破戒婆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破戒婆罗蜜多是大乘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。

无顶顶酒，令读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破戒婆罗蜜多酒，即说酒法，格地格地，巴拉格地，巴拉三格地，菩提树下。原处的经文会当度尽天下众生，阿弥陀佛。也愿以此功德回向予所有的听众朋友，大家身体健康。各位听众朋友，金刚破戒婆罗蜜多经意思是真深，在咱人的一生中，若是有法度他按照经文的意思就去做，就去修啊。只要咱意志坚定，不管是出世修或者是入世修，到尾也拢有法度通成佛成为菩萨。上起码在这个世间上，你已经下了菩提心，你已经是一个向善救人的活菩萨啦。什么叫做佛？什么叫做菩萨？什么叫做道？也什么叫做经？念经到底有什么作用？还要如何了解经文的意思呢？以后各位，咱若在节目当中有机会，我再跟大家共同研究结缘。多谢各位。

在这个时阵，拄拄啊熟悉的帮子中一种坑兄，我知影讲你是一个有道德个人族的人吼，那是无啥气嫌嘛，啊无咱同齐行好不？路途上的一切危险吼，啊，让我来出。我相信讲今年啊，你会当中计，我即马陪你上京赴考。考级教我啦，康有林、丁国栋、房志忠这三个人拢入考试场考试啊。放榜的结果啊，敢若康有林考掉尔尔，丁国栋伊是真不服，伊骂天怨地，讲天公无目睭，讲考试官拢痴迷的。房志忠伊讲哈，哼呀，恭喜恭喜，啊，天公真正疼善良的人，你考掉这是你应当的。康有林讲啊，放下放下。啊！你长期所在，你嘛是大仙人，可惜你却考无掉呢。房志忠伊讲啊，今年我考无掉，但是我过后年呢呢，这是我这个功夫无够，我就过拍拼。何况恒心爱有恒心，较早的人那是考中状元，那是考中进士，拢都爱拜个考试官为师。康有林一入家拜师啊，迄个时阵的考试官伊讲，康有林，你是在甲我讲？你是不是有做什么大善事心？康有林讲无啊，我哪有做什么大善事呢？只是要来考试的时阵啊，去捡到一百两银啊。康有林一将捡到一百两银的经过一五二二十来讲给考试官听，考试官一听听来讲，人讲牙头三尺有神明，这确实有影。康有林啊，我今嘛和老师跟你讲，你的功名是天赐你的呢。一顶一天啊，我伫咧解你的考卷的时阵，我感觉你的文章并不讲真好，字也无讲解水哩，我就将你的考卷啊，甲摕去边啊哩。真奇怪呢，这张考卷啊，又搁背倒转来呢。起头啊，我就是风的关系哩，就是连连三摆拢是安尼啦。我就将你的考卷吼，啊大声啊，甲按下，甲放伫个考卷的下面，我搁继续搁解别种的考卷。我解到丁国栋的时阵。电国党的文章啊是袂歹，字我那是真水，我才想讲要甲录取咧。伫这个时阵啊，我煞感觉我爱困，我煞趴伫个桌顶啊煞困去啦。我看到一个穿红衫的老人，伊对我伫咧讲，伊是文昌帝君。伊讲电国党伊见财起意，做人心术不正，文行大帝临时将伊落位甲去掉，改换康有林这个有善心、有道德的人。我醒起来时阵吼，丁国栋的考卷忽然间有三字拢写唔对去。伫我还未困起之前吼，我并无发现到。但是伫我醒起来了后，我发现到考卷的内中啊有三字唔对。我知影讲这其中有曲，再重新搁再看你的文章，到尾啊我才甲你录取啦。康有林伊赶紧拜谢老师的提拔。考试官伊讲，你都要感谢天地，以后若做官了后，爱疼惜百姓，为国为民来尽力。到尾啊，康有林啊，伊做甲顺安大人，房志忠，伊经过三年。

了后这个科长进士过，但是丁国栋啊，伊自从独吞工一百年运了后，都一直身体无爽快咯。到尾啊，不但无哈多通参加考试，佮一事无成，煞变成乞食，流落他乡外里个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咱俗语伫咧讲，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，出之有方；不义之财，出之有愧。伫故事中的坑幽灵，伊见财不昧良心，啊，房子中伊善恶佮分明。容易个相助，到尾啊呢，这两个人拢有善报哦。但是丁国栋这个人啊，伊不但讲见财心动，佮嚣人，佮怕人，佮化救人，伊得到遐钱，到尾啊，并无较好嘢。不但呐、啊，功名无望，佮变成乞食哥。善真正有善报，啊呐，恶有恶报，唔是无报，只是时机未到啊。

咱的国家吼，即阵啊是一个先进中的国家，当然啦、啊，是还阁有真侪所在吼，迄块人未着，需要改进啦。啊，不过吼，那认真甲世界各国比起来啊，咱的国家呢，并无较输人。吼、哦，咱经济好哩，食穿用比人较好安尼。咱的国家安定无内乱，百姓啊，阁安居乐业。各位你甲看，别个国家有的是炮火连天，有的爱人救济。啊，有的是时常伫咧内乱，有的是国家灭亡，互人占去过。一个国家吼，那是战争，那内乱，那亡国，百姓啊是有够可怜的个。所以讲，咱一定爱有正确的观念，有国才有家，国家强才袂互人欺负过。所以讲，咱都爱团结，爱合作，千万唔通互人分化。咱所爱的是健康的身体，是美满的家庭，是安定的社会，是一个富强的国家。只要咱若是团结合作，相信讲无人敢欺负咱。只要咱若是团结，咱中华民国一定会强。

现在吼，我再来讲一段社会上的小骗术。陈先生啊，因倒是住伫咧桃园，但是陈先生吼，伊是伫台北一间公司伫咧上班。伊逐天啊，拢都爱坐火车通勤上班甲下班。有一天啊，陈先生吼，伊下班了后啊，伊要赶去车头的坐火车。伊行到半路的当中啊，有一个少年呢吼，牵一台机车行过来啊。迄、那个青年人讲：“先生啊，先生啊，我吼是一个外务员，我住伫咧桃园啦。啊，我今仔日吼来台北收钱哩，啊，结果吼无收到钱哩，啊，我倒摆吼煞无油啦，通好转去桃园啦。先生啊，先生啊，你要做一个好心了吼，200块啊，少借我添油咧，好不？啊，我若是转来去处理了后，我再将钱寄还你安尼啦。啊，陈先生伊真好爽。”伊就赶紧对搭底下领200块，给迄个青年人，迄、那个少年人，青年人一直说多些，要求要留地址个。陈先生伊讲阿免啦，200块尔，免留住址啦。陈先生伊话咧，就去坐火车个。有时经过两礼拜了后，陈先生啊，伊下班的时阵啊，佫有一个青年人哦，讲同款的理由，要佫甲借200块。陈先生伊就感觉真奇怪啊哩，嘿，要闹遐济外务员呐，出门拢条条无揸钱，佫拢是收无钱，啊，机车佫拢也无油。即摆陈先生啊，伊无爱插伊啊个。陈先生伊将即件代志啊讲予人听，受骗的人啊是有够多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那是你啊，有可能我啦会去受骗哦，因为数目无讲介大嘛，敢若200块尔尔嘛，何况这佫是做一件好心助人之为啊。咱的社会吼，即阵是一个真有人情味的社会，人人拢有善心。可是啊，偏偏啊吼，去出一寡要食唔妥谈的骗子啦，来骗人的善心甲同情心啦。各位，这款人吼，那是唔悔改啊，一再勇敢是犯着诈欺罪。另日啊，那是死了后啊，伫阴间啊，罪是真重个，有可能啊，爱出世做鸡、做狗、做牛、做猪。来行人的债务，千万都唔通做骗子，这是真见效的代志哦，这都爱付因果哦。啊，我即马吼过来甲讲另外一种骗术。有一天，李国良伊去一间庙寺的哦，伊看到庙埕的边啊有一个人啊摆一块桌啊，桌顶啊有放一尊佛祖。李国良伊好奇，就问讲先生啊，你是不是一个算命的哈？算命都唔捌看人讲有财佛祖咧。迄、那个人讲，我唔是伫咧算命，不过我即阵佛祖真灵感冒，会甲人医病呢。那是医未好的慢性病吼，只要你暗暗啊求即阵佛祖，桌顶有7包药啊，你求了后，凊彩摕一包啊。

得到癌症，吃三礼拜就都好起来呢。李国良一感觉真新鲜的，敢真正有这款代志噶？正拄我好，李国良因老爸去治着坐骨神经痛，伊正久个医无好哦。李国良啊，伊就暗暗啊求这尊佛祖，然后啊，就摕一包药啊，甲藏伫个迄尊佛祖的手里，用嘴出力就甲喷方过。第一包落伫涂骹咯，第二包同款我那个落伫涂骹，第三包连你安那甲喷都喷袂落去个。迄个人讲，这种药啊，你即马摕转去，就当医病啊，病一定正紧就当医好去咯。李国良讲，阮老爸是治着坐骨神经痛呢，大约爱食偌久才会好哩哈。这款药啊，一日分是爱偌侪钱哩哈？迄个人讲，阮是替佛祖救世，这款药啊吼，只是摕一个成本费而已，一日分40块。那是坐骨神经痛，大约两三礼拜啊，就当医好去咯。李国良医生讲，一日分40块，一礼拜嘛只280块，两礼拜分嘛只560块，尔正俗哩，都摕两礼拜药啊转去咯。有时经过一礼拜了后，这个骗术出破咯。警察局调查的结果啊，是迄阵佛祖的手是吸招的，迄七包药的中间啊，有一包内面有藏铁粉，铁粉那是见到吸招啊，就吸掉了呀，连你安那喷都喷袂落去个。各位天下汉的看，人口是遐尼多哦，骗术的花样啊，时常伫咧换新哦，那是小看无上注意啊，拢会去当着。当然啦，了小钱这是无啥要紧，但是啊，拿了大钱啊，这就真冤枉啊个。啊，骗术会当利用真多工具落去骗术，但是啊，那用佛伫咧讲骗人的财物啊，啊那安尼吼，就真正也罪大恶极咯。这因果伫咧付，都比别行更较大吼。所以各位，咱有通时间呢，都爱出门的当中，爱时时刻刻警惕咱家己吼，经常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经常来修持大悲咒。啊那安尼，真侪好的拢你较有，真侪歹你都比较得较未去误掉个吼。参与讲这款骗术，有可能对一个修行人来讲，伊就免惊讲会去拄着咯。哦，即个朋友，大家做参考，也希望各位朋友，咱出国也好，吼、哦，甲人待人接物也好，有当时啊，都要处处提防，因为人心险恶啊。

六根草是食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食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对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对引起这个肝一肝毛病吼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有诶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，互咱规家口啊，玩乱七八糟都着。所以讲，即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未深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，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的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较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嘴齿未卡未高，啊，气化未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安尼

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六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哩，吼、哦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。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八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，嘿，啊个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，嘿，伊就搁甲咱买，搁甲咱叫，嘿，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个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加偌用哩，吼、哦。迄位吼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、哦！啊，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，都吼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啊，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。啊，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、哦，啊，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，当然咯，伊就无啥爱去啊。所以，那黄龙三枝八宝丸，加倍顶来食。身体给你用，骨头给你用，给你脚步在你走有力，过会紧。一盒千倍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。

张仪、李太白、张天师这三个人，伫东桥当县长的时代，因啊是风云的人物。李太白这个人，听讲伊是太白金星来转世，伊啊学问啊讲是真好，出教阁成招。伊真爱啉烧酒，酒那是啉落去啊，吼，伊就愈搞吟诗作对，来讲一寡这个贤理来点醒皇帝。皇帝是对伊啊特别看待哦。李太白伊会使用葫芦兑酒来上朝明君，伫历史上啊会使派酒伫皇宫出出入入的人，敢那李太白这个人而已。过主义啊，伊是白虎星来转世。伫个唐玄宗的时阵，安禄山造反，好佳哉啊，有过主义这个人，这个武将啊，将大唐的江山改保掉了个。安禄山这个人，听讲是青龙来转世的，伊的武艺是超群，万夫不动之勇安尼。安禄山伊去误着过主义，正正就是青龙误着白虎，龙虎斗啊个。白虎是青龙的克星。当时诶，这个过主义吼，伊十八般的武艺是行行精通，伊个有九牛二虎之力。伊通兵挂水征番，伊保护着东条的大江山，功劳啊是上界大哥。啊，到尾啊，伊封王享受着晚年，子孙啊。

啊，是万同，伊个邓慧香个神将，伊是一个历史上上代有福气的武将哥。啊，张天师伊是道教的首领，伊的法力是无边，连皇帝都对伊十分的尊敬哥。张天师甲郭子仪因有亲戚关系哦。张天师甲郭子仪啊，因的出世有牵连着一件真神奇、真好听的地理故事。这段故事啊，真少人知影。今仔日啦，咱就来甲讲这段故事歌。这段故事啊，真好听，希望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啊，继续听我讲故事。今嘛，咱开始来甲讲故事哈。郭子仪的阿公，伊是一个真守道义的东吴的义士，伊文武双全。在文的方面啊，伊善于明博上武术的功夫，研究了是真切。无论是医术、用药，会使讲是当地的名医。伊嘛会向共算命、共看面相、看手相，会共起四条八字，还是八卦，伊拢会晓。伊的功夫啊，拢是一流的高。尤其是伊伫咧看地理啊，所点的地理学得好，拢是外学咯，是一个真出名的地理师。伫武艺方面啊，无论是刀、枪、剑、戟、十八般的武艺，伊件件都拢皆灵。伫内功的方面啊，伊已经练成金睛打、铁布衫的功夫。一般的刀枪啊，那是要甲伤着，根本就无法度通伤伊。除非是伤着要血，啊，若无就伤着死角。郭子仪因阿公，伫当时的武林当中啊，原来是一个退隐山林的神秘客，真少人知影讲伊会晓武功。因为普通时啊，伊外表是一表的斯文相，伊就是以看地理为业。有一天啊，太行山的土匪有二十外个，目无王法。当头白日吼，出来伫咧共抢劫。啊，这个时阵，郭子仪因阿公为着要保护着乡民安全，伊才出面。二十外个土匪也是真歹，佮真凶恶，讲理佮讲袂通啊，结果就拍起来个。土匪倒一个扑来，郭子仪因阿公用手甲接，三两个手捏捏，二十外个土匪啊，拢当挂彩，大家拢受伤啊。土匪头去中着郭子仪因阿公的点穴。两只脚出来斩悔过，郭子仪因阿公甲这个土匪头讲：“恁那是改过自新，修脚洗手啊！经过三年了后，你再来找我治疗。”啊，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规村的人才知影讲郭子仪因阿公有功夫。各位，人讲真人不露相，就是安尼。佮因为郭子仪的阿公时常扶弱济贫，时常伫咧做善事，时常伫咧为乡民调解代志，规庄的人啊，拢叫伊是郭大善人。郭善人伊五十岁时阵啊，伊想讲后生也已经成家立业咯，伊想要为伊的孙仔辈来铺一条路。伊将祖先的骨骸拍咧，伊要找一块好风水、好地理来安葬着祖先的骨骸。靠着地理的灵气啊，以及后天的行善积德的人，看子孙啊是毋是会当代代富贵无？过生日啊，伊就找遍三山五岳，又遍五湖四海，伊还阁找无一块佮意的好地理穴。真正讲，要找到一块吼十全十美的地理穴啊！这吼，我那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呢。啊，有一天过神人，伊来到大巴山这个所在，伊看到大巴山的主脉高山峻雅，灵木青翠旺盛，来年阁正活。山顶上雾环绕，伊远远啊看到半山腰的所在，好亲像是一只猛虎出牙同款。过神人伊是真欢喜，伊要看一只究竟个。看是毋是猛虎出牙的好地理穴，伊愈看是愈欢喜咯。因为过神人，伊拄入山的时阵啊，又看到一个山洞，这个山洞有一阵一阵的山风吹出来，山风呼呼，好亲像是猛虎出牙，虎动生风，猛虎伫咧发威的叫声同款。正在过神人，伊吹到正穴的时阵，伊的心肝冷一过咯。因为正迄个所在啊，是张家的山庄。张元贵伊伫这个所在啊，伫咧收集各种的山产。山庄虽然无讲概括来讲，也有分一个东厢房甲西厢房呢。郭先林伊观察真久真久，伊发觉到这块地理的正迄个所在，就是伫咧西厢房。郭先林伊看天色也已经暗了，地理穴阁是伫咧人的山庄的内中，不如啊，就住伫咧这个所在。甲照相一面啊！因元贵看到人客来是真好咧，甲招待。食暗顿了后，
杨元贵。

就叫伊海手艺人将东厢房拼拼咧，准备要互郭先林休困觉。郭先林伊心中伫咧想，即、這个地理的地理穴是伫咧西厢房，那是去困伫咧东厢房，啊那安尼要找地理的正穴，就正歹找啊个。郭先林伊就讲啊，丁元贵啊，丁元贵啊，我是不是一旦困伫咧西厢房咧哈？因为我的背离东边是反窗，啊那困西边是较会下啦。丁元贵伊就讲，郭先生，这咁好，西厢房有当时啊真奇怪呢，涂骹会叮当呢，有当时啊佫会呛烟呢，有当时啊佫有奇怪的叫声呢，即阵无人敢住呢。郭先生伊心中暗暗啊伫咧欢喜咯，即块地理是正港的外穴咯。郭先生讲，丁元贵，你放心，阮走江湖的人吼，免啊有伫咧惊甚物货哩。郭先生伊就安尼住伫咧西厢房阁。

六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六根草吼，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都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按这个青草啊吼，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有人吼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常常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，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八三粒要食食呢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有诶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诶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伤到咱诶自尊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毋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若无都。太太闹口头，公太才会知，啊，若无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头，啊，口头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所以那口头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那还放几包啊，串住拢一条，啊，拢顶壳壳。啊，放到真艰苦啊！你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，就是咱的大肠血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嘛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，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，即吼、哦，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若肝血大吼、哦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。六根草，这个八三粒八只，足好用哩。有人讲，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？哎呦，好、哦，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。吼、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吼、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给你叫一组吼。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，啊，搁三盒的根草、新草，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前日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呢，啊，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建门买一下六根草，那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吼、哦，先买一盒啦。六根草是贵盒的就对，做卡路西度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。一盒咱卖1600块，吼、哦！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少有较俗，吼、哦！听众朋友，老高兴的朋友，吼、哦！赶紧，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做文，立根草，立根草。

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你即马若有闲，你即马卡吼，啊即马若无闲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、哦，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空。

彩绣房有放一张眠床，有一块桌啊，甲两块椅啊。过千年，伊入去房间了后，就将房间门甲关起来。有时罗根就甲提出来了，原来正迄个所在是一个眠床卡。过千年，伊把盒子一个拍开，内中有一个黄金盎啊。伊自言自语讲：“皇天在上，我无得到张元贵恩准，就强得人的好地理。不过将来我会好好啊报答着张元贵。”过千年，伊面床甲刷开了，伊伫咧面床卡甲乌一个窟啊，就将迄个黄金盎啊甲戴伫个面床卡里个。伫面床卡的所在，佮暗暗啊甲打一张灵符。过千年，伊空气做好事时阵，伊困啊个。这个时阵，张元贵伊连卡步来离开个。原来张元贵伊是一个真有经验的这个生理人，伊感觉真奇怪。过先生讲是出外人，当厢房要好大，伊无爱困哩，伊就要要求困西厢房。这其中有曲，所以讲伊就暗暗啊来个观察个。原来过先生伊是地理师啊，原来西厢房是一个好地理啊。张元贵伊心中就咧想咯，既然是一个好地理啊，就有福同享啊哩。有时过天光，过仙人伊就走啊去。张元贵伊就去买一个同款的黄金盎啊，同款用青棍啊甲包起来。伊就将张家的祖先的骨骸，甲放伫咧过仙人所待的所在个，只是踏伫咧面顶而已。土搁再甲砍好势，面床往那甲刷倒转去个。即嘛搁来甲讲过仙人。伊离开张元贵了后，伊搁再入山游山玩水咯。伊发觉到有一条溪仔的溪水是真清，水势是真流，溪仔边的景色啊是有够水的啦。伊哪行哪欣赏美丽的风光。忽然间啊，伊看到有一只真大只的白鹤，对溪边的当中直直飞起来。这只白鹤啊，去跳伫一丛真高的松树顶高。过仙人伊心中直直想，这只白鹤这么大只。一定啊，有几千年的道行。伊行近前，一直甲看，一直甲看。过仙人，伊搁再看到这丛的松树后壁面啊，有一个山洞。这个石洞啊，石壁拢是白色的大理石。石洞的内面啊，有真侪细只的白鹤哥。原来啊，这个所在就是白鹤穴啦。过仙人，伊心中就直咧想：明虎出哪这块地理穴，会出武将。那白鹤穴的地理啊，会出天书，那无出宰相呢？明虎出哪的地理穴是伫咧张元贵的厝内面，暗中敌人的地理穴，这有人且对良心上无一个交代。过千年，伊就阁倒来找张元贵咯。迄一暝，过千年同款阁困伫咧西厢房的所在，伊利用半暝啊，就将祖先的黄金盎啊甲摕出来了。阁现在讲阴差煞阳错啦，伊所摕黄金盎啊吼是张家张元贵藏伫咧贵家面顶的黄金盎啊，过仙人伊唔知影，就将摕出来黄金盎啊，甲摕去撞伫咧白鹤迄个个。过仙人伊真欢喜咯，伊转去厝里啦，伊一直伫咧做善事个，伊相信讲免外久啊，贵家当中会有牛人出身，上起码男是宰相，就是天书级个。拄则我讲过仙人，伊非常的欢喜，伊一直行善做德。伊咧等待伊个宰相孙还是天书孙出世个，有时一日过一日，一年佫过一年咯，一过已经过三年咯。过仙人伊个姿态也是现咯，过仙人的新妇啊，真正改生一个查甫囡仔咯。过仙人伊是真欢喜，伊孙仔抱来一个甲看，哦，粗眉佫大目，长讲鼻佫大细嘴，脚手啊粗佫兼大箍，皮肤佫安尼乌黑乌黑。这要哪有上文人，明明是一个练武的叫嚣嘛。四条八字一个更加好落去啊！哎，正是武将计啦。过仙人伊感觉真奇怪，这其中有曲哦。敢会张元贵当时有做啥物下手呢？归去啊，来去找张元贵，讲予伊清楚安尼。有时过仙人伊专程过来拜访张元。

月咯，过十年一共丁元月啊，我感觉吼真歹势。伫咧三年前吼，我发现到明火出来的地理穴，是伫咧恁厝的西厢房。我无得到恁的温准吼，我就将祖先的骨骸甲葬落去安尼。今仔日我想要买一块土地，只要丁元月你开一个介绍，我一定无意义将钱予你个。丁元月一听听的讲，啊，郭先生啊，应该破欠的人是我。第三年前啊，我偷看你伫咧撞祖先的骨骸，我看到你手捧罗经吼，伫咧朝方位哩。我知影讲你是一个地理师啦，我想讲一定吼是好地理的哩，你唔只会强得地理啊哩，我冇私心，我想讲吼，既然是好地理啊，归去啊，咱有福就同享，所以我唔只无迫害。只是你走了后啊，我嘛将阮祖先的骨骸，甲踏伫个恁祖先的面顶。郭先生啊，请你多多包含原谅吼。郭先生，伊听听你讲，丁元贵啊，人讲有量就有福，这确实是有影。将来你会听孙仔呢，有人会做财神，若无做天师哦，这应该是你爱得的个。郭先生，伊才强调，伊得到白虎迄个代志啊，来讲一遍给丁元贵听。丁元贵伊听听你讲，哦，莫怪哦。阮新妇生产的迄一天吼，厝前厝后有几落万只的白虎呢，另外有一只吼特别大只都丢啦。过生人伊讲丁元月行，我带你来去看白虎穴，恁祖先的骨骸即阵葬伫迄个所在都丢。有时丁元月伊看到白虎穴了后讲，过生人真多谢你哦，因为我安尼做，煞害你的子孙啊，煞未当做宰相，也是做天师哩。过生人伊讲啊，丁元月啊。这是天意啦，不过我的子孙啊，会当出武将啊，我原来也是心满意足咯。有时两个人话语伫咧讲正道机，煞变成正好的朋友，后来因阁结成着亲情。

咱弘扬三杯百宝丸吼，拢一款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想到那边长期食，若食了都有效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、哦。有人讲曾正生我吼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人讲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，就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认为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杯百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，阿妈讲几年年正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，另外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肝哩，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假装给门买。弘扬三杯百宝丸都登去吃，吃了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有效哦。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又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尾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八来鸡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做啊你呐？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那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呐，常常伫咧食弘扬三杯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。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中药材，落去提炼咧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，吼、哦。当中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出得去呢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吼，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歹，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大啊呢，哦，有真一朋友爱叫安尼啦，啊，其实唔免爱，

啊，拄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啊，我伫咧介绍凤阳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，安尼，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成功后摆，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见效较俗，哦，啊，咱一盒一罐就对啦，有四百粒装。是卖1800块啦吼，啊！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计足少个，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，啊，个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，唔通无开，因为是吼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钱多，啊，一个唔敢开，安尼吼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个身体钱你都要开吼，凤阳三桂八宝丸。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凤阳三桂八宝丸，一罐1800，四百粒装吼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吼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吼，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0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尾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另外，请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下晡卡、平安卡，咱拢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！你电话来卡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！一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。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、啊、听众。